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魅力广播，相伴你我。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

全新的一天从907早高峰开始，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我们有的时候呢，总是希望把每件事情呢都做得非常好，把每一步呢都走得漂亮。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允许自己偶尔犯错，接受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完美，不是放弃，而是学会与生活和解。所以新的一天，希望大家能够少一些苛责，多一些包容，慢慢地成为更好的自己。好啦，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的路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浏览了一下我们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桥东这边的主干道呢，我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哈，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西这边呢，同样也是如此。桥东桥西目前呢，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啊，是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当然啦，在907早高峰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过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天气情况哈，尤其是马上呢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哈。那过去几天呢，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大范围强降雨影响，波及我国十余省份。那虽然说它已经停止编号了，但是并不意味着它彻底退场。那白海豚残余涡旋依旧是活跃。那接下来这一股残余涡旋呢，还将向东南方向回撤。那强降雨区域呢，随之东移南撤，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原本有所减弱的雨势哈，将会再度加强。那到了今天，那暴雨范围有所收缩，那江苏呢也是成为强降雨中心。那中南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在高空槽切变线和台风残余涡旋的共同作用下，那未来三天呢，江苏仍然是多降水天气。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全省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另外明天呢，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江苏省的东南部地区呢局部雨量中等，持续的降雨呢也是直接拉低了江苏的气温啊。

那这两天呢，全省也是经历了一次非常明显的降温过程，这昼夜温差加大哈，白天的体感变化就非常的突出。那未来三天呢，江苏最高气温呢普遍是不足30度的，盛夏的燥热呢是终于退却了，就是整体感觉清爽舒适很多。所以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哈，有远程出行，咱们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因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那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将有2个左右台风生成，那气象部门呢将会持续保持关注。目前呢，我国是处于台风的高发时段哈，也正值暑假出游的高峰期，所以建议大家受台风影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涉岛涉海等等这些旅游项目，咱们呢也一定要做好安全管理措施。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8至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只有28到29度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那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是24到25度，明天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两天的休息日，就是可能还是会有雨水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远程出行哈，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哈，根据天气的变化，适时的去调整自己的出行。

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此刻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本地的天气情况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

首先来关注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3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14日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截至13日，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13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近日，张雪机车500022摩托车获得欧盟 WVTA 证书，这是张雪机车获得的首份欧盟 WVTA 证书。记者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美团、淘宝闪购、京东3家平台将率先在京执行红灯停表，即骑手等红灯的时长在考核时间中顺延。新机制将于9月在北京朝阳、通州等部分区域试运行。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而推迟了六天的海洋专项特许捕捞工作，终于在台风预警解除后按下重启键。8月11日傍晚，停靠在海头渔港、连岛中心渔港等处的渔船陆续开始出海，全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陆续分批次有序驶离各沿海渔港，港城百姓的餐桌即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

为深入推进数字机关、智慧机关、健康机关建设，近日由市委市级机关工委主办的2026年市级机关数字赋能学在机关职工夜校如期开班，为干部职工搭建专业化、多元化、实用化的工余学习赋能平台。近日，雷宾港市人社局与雷宾港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雷宾港安防公共实训基地合作共建签约仪式。此次签约是落实省市关于安防产业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政企合作、补齐实训短板、助推千亿级安防产业集群建设的关键一步。

0: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

0: 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好了，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啊，今天呢是8月14日。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今天呢是墨福的首日啊，不知不觉我们也是迎来了墨福的第一天。这墨福呢，是我们常说的三伏天里的最后一个伏天阶段哈，那也是标志着夏季的炎热呢即将过去，这秋天的脚步啊也是马上要来了。这墨福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养生除湿固阳的一个好阶段哈，所以大家平时呢也要注意在这个时段调整自己的养生方式。墨福呢是三伏天当中的最后一伏，俗称秋老虎。这早晚呢比较凉快啊，白天的阳光依然是比较剧烈的。那么墨福呢也是标志着一年当中就是这个时段哈、啊，就是早晚呢相对来说要凉快一些。刚刚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哈，墨福呢也是三伏之一，所谓伏呢也就是暑气潜伏于地之意哈、啊，那也是标志着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期。也有解释是伏就是天气太热了，宜伏不宜动。三伏天呢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就是它的气候特点呢就是气温比较高，气压呢又比较低，湿度大，风速又小，就是上一阵子的天气哈。这两天呢就是受到台风天气的影响啊，整体的舒适度呢还是不错的。那进入到墨福呢，就是不少人觉得酷暑快要过去了，于是呢就放松戒备啊，冷饮空调那是照常无度。但是老话说初伏防中暑，中伏除病根，墨福躲老虎，就是一个躲字啊，也是表明了我们对墨福十天必须要重视起来。

所以在这个时节呢，大家千万要注意啊，就是随着秋天的深入，这秋燥呢叠加伏湿，人们是很容易心神不宁、坐卧不安、煎熬难耐，还有可能会出现饮食不化、恶心呕吐、浑身困重哈，等等这些症状。所以这段时间呢，也正是顺势固本、清解伏湿最后的窗口期。所以想要安稳的过渡夏秋之交，那么莫服养生核心要义呢，就是清暑不寒凉、祛湿兼护脾、缓收扶阳。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在养生方面哈，咱们切记生冷还有重辣油腻。马上呢，很多朋友啊在这个时节就会喜欢吃这一类的食物啊，天热贪凉，冰饮空调用多了，这体内的湿气呢排不出去，时间长了容易有一些疾病啊，就是阳气受损，旧病呢是特别容易复发，阴液耗伤，会出现失眠、记性差、眼睛干涩等等问题。另外呢还有就是重辣啊，再者呢就是在这个时节切忌油腻啊，就是吃肉补充营养没问题，但是太油腻的东西呢，这个时节大家呢还是要少吃，因为油腻食物在体内消化不了，就容易生湿生痰，再加上莫服湿热交替，肠胃负担更重，容易闹肚子，没有胃口。那这个时节养生方面我们应该做哪一些事情呢？比如说补脾养胃，就是莫服呢还没有完全凉快啊，就是很多人还会照旧吹着空调配个西瓜，这样呢也是最伤脾胃的，当时呢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到了冬天一吹冷风，那就浑身怕冷，所以呢要多吃山药、薏米、茯苓、红枣、扁豆这些清淡好消化的食物，把脾胃呢养起来。第二呢就是早睡早起，入秋之后啊阳气呢就慢慢的收敛，这早睡也是能够顺应这个变化，帮助我们的身体适应季节的转换，早起则是能够舒展肺气，避免秋乏缠身，这作息规律了，人自然也就精神饱满。还有就是强身健体，从夏天到秋天身体代谢呢会变慢，适当动一动是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帮助排湿，散步啊、慢跑、打太极都可以，微微出汗就行，这不要剧烈运动哈，把自己累着。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大家呢应该收三心，收浮躁之心，收虚荣之心，收贪婪之心。天热啊，我们就特别容易烦，而越烦躁就越焦虑，欲速则不达。人生呢其实有自己的节奏，大家不需要慌慌张张，慢一点稳一些，走好我们脚下的每一步，反而会走得更远。还有就是收虚荣之心，我们要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个人有个人的收成哈。总是盯着别人的瓜田比来比去的，心里呢就会不得安宁。老话说知足常乐，人生万事贵在知足。另外呢就是收贪婪之心，就如同夏天到秋天的更替一样啊，人生很多事情呢我们要顺应自然，越想抓住就越疲惫，我们不如顺应自然，或许反而能够收获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喜悦。所以呢在莫服这个阶段养生核心呢就是一个收字哈，饮食有节制，生活调作息，内心养性情，把这三件事情做好，平稳的度过夏秋之交，这冬天少生病，人呢也更加轻盈。所以大家希望都能够抓住莫服的好时机啊，养出健康好身体。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就是这个时间段莫服的养生，所以大家呢要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养生方式哈，切忌贪凉。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油价的最新情况。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国际油价12日微涨，那截至8月12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分，那收于每桶 83.27 美元，涨幅为 0.08%。 那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美元，收于每桶 88.98 美元，涨幅为 0.08%。 那么国内油价呢，将在8月14日24时进行八月的第一次调整。那么本轮油价统计周期呢，已经进行了9个工作日。那受近期油价，就是国际油价连续上涨的影响，那目前原油变化率呢，已经来到了-6.34%。那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那据测算哈，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每升0.18至0.22元。油价呢即将迎来下调，所以大家在今天啊，如果有想要加油的，咱们可以等的话呢，还是稍微等一等啊，这样呢也是能够减少我们的出行成本。

0: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自11日傍晚开始，全市1500余艘获批专项捕捞渔船，分批次有序驶离各沿海渔港。那随着第一批开海渔船扬帆起航，那么在昨天开渔之后的首批渔船也是陆续满载返航，一批新鲜肥美的梭子蟹抢先上岸，也是为市民餐桌送上秋日的第一口鲜味。雷震来，雷宾区各大码头陆续迎来归航的海捕渔船，那不少市民呢也是闻讯前来选购新鲜的海货，码头烟火气十足。连岛国家级中心渔港码头也是迎来开捕后首趟满载而归的渔船，那渔民们忙碌分拣梭子蟹，全力保障新鲜的渔货快速投入市场，丰富市民的菜篮子。那么在赣渝海头中心渔港，首批返港渔船以刺网作业为主，这渔获主打品质优异的梭子蟹。那今年的梭子蟹呢是个个饱满鲜活，活力十足，品相出众，那一经上岸呢便成为市场的抢手货啊，可以说是备受消费者的青睐。那么据当地渔民介绍，那今年海上渔业资源明显回暖，梭子蟹呢产量充足，个头饱满，活力充沛，那整体品质较往年是有大幅提升。渔船刚靠岸停稳，这一筐筐带着海水凉意的鲜活海货便从船舱被陆续的搬运上岸，那原本安静的码头呢瞬间热闹沸腾。品相上佳的梭子蟹当场呢被称重装箱，一部分呢是直供海头的猪棚口海鲜批发市场，满足本地市民尝鲜需求，另一部分呢也是被迅速转入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前置仓，实现快速分拨配送，那确保码头 C 位直播带货，将头茬海味顺着网线送到千家万户。码头 C 位直播带货，将头茬海味顺着网线送到千家万户。稍作休整之后呢，船员们又将补充物资，整理网具，再次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那据了解，经过伏季休渔的充分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有效的修复，那今年梭子蟹、皮皮虾等主打海产品品质是优于往年，那随着大批渔船陆续归港，那各类鲜活海鲜呢也是将批量上市，那市场供应稳步增加，价格会趋于亲民，那初鲜的尤其是在这初秋的鲜味盛宴啊，也是正式的拉开帷幕。那此次开海呢，主要捕捞梭子蟹、对虾，还有皮皮虾、鲳鱼等伏季休渔期间市场上，就是难得一见的鲜活海产。另外呢，有不少摊主也是表示哈，伏季休渔期间市场上鲜活海产呢，也是以养殖和冷冻为主，消费者呢对于本地热气货的期待值呢也是非常高。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行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热点。

就是现在啊，你会发现大家呢，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啊，平时压力呢又比较大哈、啊，就是情绪健康呢也是逐渐受到大家的重视哈、啊。今天呢也是关注到在8月12日，据小丽报道。小丽帮忙报道啊，就是在河南的一位90后女子啊，因为长期的爱生闷气啊，确诊乳腺癌去世。那她的丈夫呢，也是痛哭回忆说，妻子平时呢没有什么基础病，就是有点内向，有啥都憋在心里面。就是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哈、啊。她的丈夫呢痛哭说，失去她的那一刻，就是自己的天都塌了。自己举债几十万救治患癌妻子，遗憾阴阳两隔。那他说他得乳腺癌那年呢才31岁啊，之前呢也是非常健康，就是平常爱生闷气，有什么话呢都憋在心里面。网友也是回应啊，说丈夫呢一定要多包容多疼爱妻子，遇事呢多沟通，珍惜眼前人。就是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目前呢在欧美等等发达国家，就是乳腺癌它是属于高发肿瘤，大约每8个美国女性呢，就有1个人一生当中可能会患上乳腺癌。而在我国，那目前乳腺癌已经跃居成为我国女性发病率第一位的恶性肿瘤，每年呢有接近30万的乳腺癌新发病例。那除此之外呢，我国乳腺癌发病是越来越年轻化。那目前我国35岁以下乳腺癌的患者呢约占15%，发病高峰年龄在45到55岁，比西方人要低了10多岁。那说到这个乳腺癌的发病，跟遗传因素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一部分的这种乳腺癌患者呢，它是存在抑癌基因的突变哈，几种特定基因突变以后，罹患乳腺癌、卵巢癌等等恶性肿瘤的风险就大大增加。那终生患乳腺癌的概率呢高达85%。那除此之外，还有这个月经的来潮时间早、绝经时间晚、终身不育、未曾母乳喂养、绝经后长时间使用激素替代治疗、肥胖、抽烟、饮酒、熬夜过劳、精神焦虑、抑郁等等，也会导致乳腺癌的发病风险上升。所以呢，对于女性来说，健康生活跟科学饮食显得非常重要，保持心态平和，避免熬夜。35岁之前生孩子，母乳喂养至少半年以上，低脂饮食，坚持运动，戒烟限酒，这一切呢都是预防乳房癌的良方。那除此之外哈，每年一次的体检呢，也是早期发现乳腺癌的手段哈。这个筛查方法呢，主要有两个，一呢是彩超，还有呢就是通过相关的检查。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

说到自己的情绪健康，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在自己遇到压力的时候啊，情绪不是特别好。

的时候呢，就会通过暴饮暴食的方式哈、啊。就比如说最近啊，郑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也是接诊了一名20岁的女主播，因为剧烈腹痛就医，医生呢竟然从她的胃中吸出了2000毫升的食物。医生呢介绍啊，这名女主播因为直播的时候 PK 失败，情绪失控，买了大量的零食暴食，那么从中午吃到晚上9点多，随后呢因为腹部剧痛送医，女孩体重呢仅70-80斤，肚子呢却胀得如同怀孕7-8个月。 CT 显示啊，整个胃中呢全部是食物，医生呢也是用洗胃管从她的胃中呢吸出了2000毫升的食物，这仅是吃进去的一半。医生呢也是特别提醒哈、啊，不要用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发泄情绪，情况加重可能会引发胃穿孔，直接危及生命。暴饮暴食的危害呢，其实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会导致体重急剧增加，引发肥胖的问题。其实肥胖呢，不仅会造成心理和社交方面的困扰哈，还会增加，比如说患上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风险。此外呢，暴饮暴食也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因为大部分暴饮暴食的食物呢，通常是高热量、高脂肪、高糖分的食物，就是缺乏必要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就是消化系统的问题，如果是暴饮暴食，它是会给消化系统带来巨大的负担，这过多食物的摄入量呢，超过了胃肠道的承载能力，就容易引起比如说胃肠胀气、胃酸倒流、胃肠道炎症等等这些问题。长期的暴饮暴食还可能会导致消化功能紊乱，比如说胃酸分泌过多或者过少、胆囊功能障碍等等，还有就是心理问题，就是这个跟情绪相关。暴饮暴食，比如说当自己出现焦虑了、抑郁了、自卑了等等这些消极的情绪的时候，虽然在进食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获得短暂的这种情绪的安抚啊，但是之后呢往往是会感到内疚跟恶心，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的这样状态，就是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也会进一步加重心理问题，对健康、精神健康也是会造成负面影响，还有就是会引发肥胖和高血脂，比如说会导致心血管相关的问题哈，就是大量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呢，也是会增加动脉壁的脂肪堆积，增加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当自己情绪不佳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一些方式啊去寻求解决或者支持。那么对于长期暴饮暴食的人来说，其实解决心理问题呢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或者是咨询师的帮助啊，了解情绪背后的一个触发因素，并且呢应该学习应对的方法，就是当自己一旦进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大家就要有意识的去开始调整。再者呢，就是也一定要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吧，摆脱这种暴饮暴食的恶性循环，培养健康的这种应对方式，就是学会通过其他的途径释放自己的情绪，比如说运动啊，写个日记啊，与亲友交流等等，这也将有助于减少使用食物作为情绪宣泄的一个倾向。再者呢，平时大家可以多跟朋友啊多约一约，出去适度的动一动，定期的进行这个体育锻炼，就是我们在增强身体活动的同时，其实也在帮助燃烧多余的热量，维持我们的健康体重。当我们出现暴饮暴食冲动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寻找其他的替代行为，比如说喝一杯水嚼一嚼口香糖，进行深呼吸，或者是参加其他的愉快的活动。总之呢，长期暴饮暴食是一种危害和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它对身体、心理和社交呢，都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所以呢，为了摆脱暴饮暴食的这种困扰，人们呢是需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建立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培养良好的心理应对方式，并且定期进行适度的运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

0: 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1: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 Magic Radio Here。
2: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么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要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经常看手机。这两天呢，关于经常看手机的这个相关话题哈，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哪一些人群经常看手机呢？就是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都离不开手机。但是如果说，一天有大部分时间都盯在手机上面呢，其实呢，像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哈，可能因为家长不在家，然后呢，正好家里面又有一台手机，就会在家长不知道的情况下哈，就是看的时长呢会比较多一些。就比如说趁着暑假宅在家里躺平刷手机，这一位22岁的大学生小林，竟然把自己刷进了医院。记者呢在昨天也是了解到哈，因为连续多日在空调房内卧床玩手机，小林的左腿肿胀的像大象腿一般无法落地。那最后呢，紧急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那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小林呢，他是一名准毕业生，就是暑假呢，赋闲在家。那为了躲避室外的酷暑高温，他几乎呢是整天都窝在空调房的床上，捧着手机追剧、刷短视频、玩游戏。那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他很少下地活动，经常一躺就是大半天。起初呢，他觉得这样才是真正的放松，直到半个月前，他发现自己的小腿开始发胀、发硬，皮肤温度也比右侧高。就是一开始他还没有太在意哈，以为是躺久了压着了，结果呢过了3天，整条腿肿得像大象腿，一碰就钻心的疼，根本没法踩地走路。家人见状啊，也是赶紧把他送到当地的医院去就诊。通过一系列的检查，确诊小林呢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就是进一步询问病史得知，他的暑假是长期卧床刷手机。就是医生表示，由于长时间卧床保持同一个姿势，下静脉血流变得极其缓慢，几乎呢是处于停滞状态，是很容易诱发血栓的形成。如果说再拖得久一些，血栓呢一旦脱落，随着血流进入肺部，引发凶险的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那鉴于病情比较紧急，医生呢

也是在当天就为小林实施了相关的这个，比如说超声引导下穿刺，就是相关的一些手术哈。那通过这个微创的手术啊，抽出了大量的这个血栓，小林的左下肢肿胀情况呢也是得到了缓解，也是降低了远期出现血栓后遗症的风险，并且呢也是避免了严重的肺栓塞的发生。医生也是介绍哈，其实这种下肢静脉深静脉血栓曾是被视作是老年病，如今呢年轻的患者也是日益增多，年轻人啊长期呢久坐啊，沉迷电子产品，缺乏活动啊，这也是发病的主要诱因。那这一类血栓呢也是被临床称作是电子血栓。同时呢夏季长期待在空调房，补水不足，烟酒过量等等，会升高血液粘稠度，加速血栓的形成。所以呢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哈，在暑期呢那也是年轻人发生此类疾病的一个相对的高发期，所以在日常呢大家一定需要避免久坐不动哈，每小时起身活动，那通过抬腿活动脚踝来促进血液回流，同时呢足量的饮水，戒烟限酒，不穿紧身衣物，保障血液循环通畅。那如果说单侧肢体莫名的肿胀疼痛，皮肤青紫升温，或者是伴随胸闷啊、呼吸困难这一些症状，大家呢还是要立即就医的，抢抓最佳的治疗时机。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大家呢也一定要警惕三个血栓预警信号哈，就是只肿一边腿，这是关键特征，双腿均浮肿基本上呢是不用担心，那出现单侧异常就要立刻警惕哈。单侧大腿小腿明显变粗，两条腿粗细差距肉眼可见，还有单腿酸胀发沉紧绷，按压小腿有痛感，走路疼痛感加剧，患病一侧皮肤发红，摸着温度偏高，有的时候呢伴有胸闷胸痛，喘不上气，心慌等等，就是还有咳血的这种情况哈，大概率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必须要立刻前往医院。所以大家只要记得这种一边腿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特征，大家呢如果拿不准的话，咱们还是要去医院哈检查一下。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血管。我相信在说到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不自觉的就起身了啊，尤其是久坐的朋友，防止血栓形成，其实大家呢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哈，比如说定期的活动，还有就是踝泵运动哈，深呼吸和咳嗽，再者呢就是均衡饮食。那么对于久坐的人群呢，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每坐一段时间呢就要起来活动一下。那早高峰的时段呢也是这样提醒大家，毕竟美好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嘛。那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就跟各位听友们聊这么多，那也是感谢大家锁定收听。那最后呢依然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那么在早上907呢还会上午11点到12点还会为您带来生活家节目，所以呢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

0: 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2: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3: 魅力广播。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0: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调研河道综合治理与水生态保护工作情况；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周正式启动；县妇联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关爱项目首场儿童团体心理辅导活动顺利开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2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队调研河道综合治理与水生态保护工作情况。周文生一行先后来到周口河排涝一站、五丈河闸、柴南河等处，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解河道治理、水利设施运行、水生态保护以及防汛排涝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进行交流。调研组指出，河道综合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事关生态环境改善和群众生产生活，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施策，进一步加强河道日常管护，持续提升河道治理水平。要强化水利设施运行管理，及时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提升防汛排涝能力。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明确责任，细化措施，推动问题及时解决，不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在全国生态日来临之际，8月12号上午，灌河流域环境资源法庭举办点起生态灌河司法守护清律全国生态日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周启动仪式。部分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流域内涉海检察院及海警工作站分管领导与部门负责人、新闻媒体代表参加活动。启动仪式现场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法庭通报了近年来环境资源案件审判总体态势与典型案例，依托西游文化特色 IP 推出普法漫画系列新作《大圣游龙宫》，将真实司法案例融入趣味故事场景。同时，现场展示生态普法与司法修复综合基地规划，着力打造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为特色的综合性司法保护修复基地。随后，法庭召开点亮海洋、法治护航、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与环境资源案件交流座谈会。参会人员围绕海上侦查取证难点、非法捕捞案件渔获物数量认定、量刑考量、非法采砂犯罪主从犯认定等一线办案突出问题深入研讨交流，互通侦查、起诉、审判实践经验，共商破解实务堵点路径，进一步统一法律适用尺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共治工作体系。
1: 灌河法庭将以本次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周启动为新起点，深入建。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深化多部门协同共治、创新生态法治宣传、落实生态修复机制等方面推动法典落地见效，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灌河新图景。生态环境保护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希望通过此次宣传周活动，进一步增强公众对环境资源审判的了解与支持，凝聚更多力量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中来。我们将始终秉持司法为民、公众司法的理念，不断提升环境资源审判的专业化水平，为守护绿水青山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1: 本台报道。
2: 为落实好无锡连云港南北共建工作部署安排，进一步关爱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筑牢儿童心理健康防线，8月12号，县妇联惠泽微光家庭支持关爱项目儿童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正式开讲。
1: 活动特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友美老师，为孩子们带来以积极沟通让关系更畅通为主题的授课。张老师摒弃了单一的说教模式，将通俗易懂的讲解与团体游戏、角色扮演、绘画表达、情景模拟、分享讨论等丰富形式贯穿课程始终。孩子们在玩中学，做中悟。课堂上，孩子们第一次意识到积极沟通不是谁先开口的较劲，而是用我感受到代替你总是的表达智慧。我们不是告诉孩子你应该怎么做，而是通过游戏和体验活动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去发现。张友美老师表示，当他们学会用我感受到代替你总是的时候，沟通就不再是争吵，而是理解。下一步，县妇联将继续深化项目内涵，拓展服务覆盖面，将专业心理辅导服务送到孩子们身边，让更多困境儿童在关爱中成长，在微光中绽放，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阳光灿烂的明天。
2: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网消息，2026年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一组数据备受关注。理解这两个首次的分量，首先要看清统计口径。此前，占比过半等说法多针对乘用车品类或国内销售市场，而此次数据则囊括了乘用车和商用车、国内销量和汽车出口，是真正意义上跨过了半壁江山的分水岭，标志着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市场主流。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作为今年以来生命史最长的台风之一，白海豚自生成以来先后两次登陆华东沿海，一路西行北上，纵深影响江南、江淮、江汉等多片区域。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引导大气环流动力偏弱，白海豚残涡移动速度异常缓慢，雨带在淮河流域长时间徘徊。受小尺度环流调整影响，部分云系还会出现折返，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回马枪，导致同一区域反复遭受降雨侵袭，累计雨量持续攀升，致灾风险显著升高。连云港日报消息，近日随着海岸公园轮从连云港港26号泊柜鸣笛起航，发往越南海防港和胡志明港，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旗下的江苏豫州海运有限公司首票外贸越南航线业务正式启动，为连云港港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听众朋友，这次冠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鱼烙。高中毕业那年，和几位同学去汤沟肖大毛家玩，不料大雨连日不停，好像把大毛家吃断顿了。雨稍住，我们扛起二八大杠，在泥泞中走了七八里，才到鱼烙桥头。从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鱼烙这个地名。关于鱼烙之名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清末，这里是大湖最后成陆的地方，还剩有零星的湖荡，人们就在湖荡中设段捕鱼，鱼入段中无法逃脱，好比鱼牢。后来逮鱼的几户人家就在荡边搭建草舍，渐渐成为小庄，故称鱼牢庄。一段时间后，庄人嫌牢子不吉利，便改叫鱼捞，再后来就演变为鱼烙。也有人说，在宜早，这里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涝，人们只好以捕鱼为生，所以叫鱼捞。不知是哪一年就将鱼捞写作鱼烙。如今国内有叫鱼捞村庄的，也有叫鱼烙村庄，由此可见地名的共性特征。冯树人是本地人，他所写的《地主杜养和》一文刊载在《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四版上，摘录如下：灌云里及杜养和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儒无意说了“杜养和”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鱼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鱼烙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陆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屿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信宜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陆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皖南县治，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新安等县民工136700人进行北陆塘河调尾。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曲直开挖新河，长15.8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陆塘河调尾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陆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治，大鱼烙渡口位于里集乡鱼烙村，原是陆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灌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置高照，木置太平船，以钢缆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鱼烙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鱼烙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治，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
是年，县境共有四条省道，其中有两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为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老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路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三四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两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枕河，小楼错落，名叫大余老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

0: 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朋友是一辈子的事，听音乐也是一辈子的事。好的音乐和最忠诚的朋友类似，永远安安静静守候在那里。快乐、欢笑、悲伤、忧愁，工作忙，也别忘记老朋友。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流、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

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五间，东西偏房各两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义泽河。义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

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

0: 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勺工筷我带头。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0: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中午好，欢迎锁定调频907，这里是每天陪你把小日子过舒服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收缩，那江苏成为了强降雨的中心，中南部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在高空槽切变线和台风残余涡旋的共同的作用下，未来三天的江苏仍然是一个多降雨的这么一个天气啊。那今天白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地区呢是中到大雨，沿江部分地区有暴雨。那15号啊，明天全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啊本省东南部地区呢雨量中等。

那持续的降雨啊，也直接拉低了江苏的气温。那这两天呢，全省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降温的过程啊，这昼夜温差加大，白天体感变化呢也是十分的突出的啊。像早上出门骑车的时候，已经有一点感受到凉意了哈。那未来三天，那江苏的最高气温呢，普遍不足30摄氏度啊，剩下的燥热终于也退去了，整体的感觉呢是非常清爽舒适的。那目前啊，我国呢处于台风高发的时段啊，也正是暑假出游的高峰期。那还是建议啊，受台风影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什么涉岛、涉海等旅游项目，大家去游玩，在这些项目游玩的时候啊，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管理措施。

0: 那接下来啊，还是跟大家同步一下今天灌南的天气啊。那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到25度。明天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有时阴。
1: 让我带着你，带你去看太平洋蓝天和。
0: 那进入到今天啊，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最近呢咱们灌南啊不少小区都交房了，那装修的人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建材市场啊，全屋定制店生意呢都是非常的火爆，非常的火啊。那开场啊，先跟大家做个互动。那正在装修或者是刚装修完的朋友，那你在买板材啊、买家具的时候，有没有踩过什么坑呢？是被商家忽悠买了这个环保板，结果味道大，还是定制柜子封边没做好开胶了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聊一聊啊，你的经历呢，说不定也能够帮助其他人来避避坑。
1: 别人总是关东关西，他们都是在放屁。

那说到装修啊，最让人头疼的那就是甲醛了哈。辛辛苦苦装个房子啊，结果呢味道特别特别的大，不敢住，怕这个甲醛超标影响健康，尤其是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啊，这个可能业主会更担心啊。那很多人以为买了一零级板材啊，或者是环保板材就万事大吉了，那结果呢装完一检测啊，还发现还是超标。这是为什么呢？哎，这里边的门道可大了去了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啊，它是不一样的。注意这两个词啊，两个表述：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啊。这个E0级和E1级的标准不一样啊，封边工艺呢也会影响甲醛的释放，甚至连地板呐、窗帘啊、墙漆啊，都可能是甲醛的这个释放源。那好消息是，今年的6月1号起啊，这个新版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正式实施了啊，这个标准呢更严了，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哎，是个好事儿。那今天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装修买板材的那些事儿啊，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有什么区别呢？甲醛到底是？

从哪儿来的，新国标有什么要求啊，要怎么样选板材才不踩坑，那封边工艺有多重要呢，哎，全都是干货啊，正在装修的啊，正在准备装修的，那也一定要认真听一听，听完啊，我觉得应该能帮你省不少心啊，也能少花不少的冤枉钱。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个啊，很多人都搞混的一个概念，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很多人呢去买板材，买这个定制家具，商家说啊，我们用的是一零级板材，哎，你就以为整个柜子都是一零级了吗？其实，哎，还真不一定，这里边呢它是有讲究的。那咱先说一说啊，什么是人造板。那又有一位业内的专家就介绍啊，说这个人造板呢是以木材或者是非木材植物纤维为主要原料，加工成各种材料的单元啊，再加上这个胶粘剂和其他的添加剂制成的板材。哎，咱们常说的这个胶合板，也就是多层板，爆花板，那也就是颗粒板，细木工板，也就是这个大芯板，这些呢都属于人造板材。那简单来说啊，这个人造板呢就是工厂生产出来的还没有做进一步加工的素板啊，是这个是我们家具的原材料。那什么是人造板制品呢？啊，我们家里边实际用的很少是直接用人造板，大多呢都是人造板制品。比如说啊，全屋定制用的这个饰面人造板，就是在爆花板或者是胶合板的这个基材上啊，覆盖贴一层这个饰面层。比如说这个三聚氰胺近胶纸啊 ，PET 膜啊，实木木皮 ，UV 漆等等等等，这个呢就是人造板制品了。还有呢，我们比较常见的啊，这个木质的墙板、木质的地板、木质的门呐、木质的线条啊，只要是人造板加工而成的产品，都属于人造板制品。那有朋友就说了啊，你说了这么多，给我说懵了啊。那咱们简单点说啊，说人话，就是这个人造板呢，它是原材料；人造板制品呢，是加工以后的成品。咱们家里边用的什么柜子啊、地板门呐、基本上都是人造板制品啊。太阳下是故乡。那为什么要区分这两个呢？啊，因为呢新国标对他们的要求不一样啊，这个呢一会儿后边跟大家详细说。那咱们继续接着聊啊。很多商家呢就是利用消费者不懂这个的区别啊，说自己的板材是一零级的，但是实际上呢只是基材是一零级的。那成品的这个饰面呢、封边呢，还有加工过程中啊，可能又引入了新的甲醛，最终的成品哎，它不一定是达标的啊，也就是说它的基材可能达标了啊，但是呢它的其他的这个原材料最终呈现在你面前的这个成品它不一定是达标的。所以呢买的时候啊，别只听商家说我这个板材环保，对吧，你要问清楚成品的检测报告啊，看最终制品的甲醛释放量是多少，而不是只看基材。请托起那咱们这个灌南人，很多人装修啊喜欢去这个建材市场买板材，然后呢找木工现场这个打柜子啊，这里呢就要注意了，你买的板材可能是达标的，是吧，但是呢现场切割呀、封边啊、刷漆的这些环节，如果工艺不好，也可能会导致甲醛的释放超标。那再说回工厂定制的柜子啊，这个呢是在工厂里边用专业的设备封边的啊，进行加工的，所以呢它的这个工艺必然会更稳定一些啊，环保性呢也会相对来说可控性更强。当然了，这个前提是你在选对商家啊、用对材料的前提下。所以啊，装修这件事儿呢，真不是买好了板材就完事儿了啊，从材料到加工再到安装，每一步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环保效果，哎，还真是马虎不得。

我们的后台啊，收到了很多咱们听友的这个留言啊，看得出来大家在这个装修的这个事情上啊，还是有一些心得啊，也踩了一些坑跟大家分享的。那我挑两条跟大家来一起来读一读，分享一下啊。

这位听众啊，他叫快乐啊，他呢就是就只说了一句话啊，但是呢说的还挺到位的。他说什么呢？说减少甲醛，关键在胶粘剂啊。没错，这句话呢就一下子就点中要害了。甲醛它其实主要就是从胶粘剂里边啊，主要就是从胶里边来的啊。当然了，这个甲醛的这个来源可能有很多啊，但是呢，他说这个胶占很大一部分。

0: 这位网友啊，他叫老张，他说呢，去年装修买的板材说是一零级，结果呢柜子装好了以后味道大得很，半年都散不掉。你看这个呢，就只是只看板材的等级，没注意加工和封边的问题了啊。今天听完了您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哈。那刚刚啊，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啊，什么是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它有什么区别啊？那甲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什么这个板材里边会有甲醛呢？啊，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啊，咱们呢回来慢慢说。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

0: 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2: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1: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907生活家，我是大鹏。那广告之前啊，这个和大家聊了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的区别啊，那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啊，板材里的甲醛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那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甲醛呢是板材本身的啊，其实呢并不是，这个你还真冤枉板材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哎，刚才咱们这个在听友的留言里边也说到了啊，就在胶粘剂。那人造板呢是用木材纤维啊、木屑呀、这些，再加上这个胶粘剂压合而成的啊。那胶粘剂呢就是把这些什么木屑呀、纤维呀粘在一起的胶水，哎，大家可以这么理解。那传统的胶粘剂呢，普遍用的是这个传统的这个树这个胶纸啊，那是这个尿素和甲醛缩聚而成的。这种胶呢，因为这个反应不完全啊，会有游离的甲醛残留，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就会慢慢的释放出来。哎，这个呢，就是板材甲醛的主要来源啊。咱们可以想一想啊，这个一张颗粒板这里边呢，会有多少木屑呀，对吧？有多少木屑就有多少胶，那胶里的游离甲醛慢慢的释放，哎，这可不就有了味道了吗？不过啊，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咱们国家的这个胶粘剂工业啊，最近呢就是就是一直在升级啊。更环保的这个低甲醛甚至是无甲醛添加的胶粘剂呢，已经投入市场啊，已经就是大规模的商用了。那目前呢，这个市面上主流的环保胶水呢有两类啊。第一类叫三聚氰胺改性尿醛胶啊，这种胶呢是在传统的这个尿醛胶的基础上啊，加入了三聚氰胺。那三聚氰胺呢，这个化学性高啊，会主动和胶水里边的游离甲醛结合，把这个游离的甲醛全部吃掉，从而呢有效降低板材最终的甲醛的释放量啊。这个呢是我们目前市面上见的比较多的，也是用的比较多的，成本呢处在一个适中的位置，环保性呢也要比传统的这个尿醛胶要好很多。那第二类呢，就是异氰酸酯胶啊，也叫 MDI 胶啊。这种胶呢是完全不含甲醛的，而且呢这个胶合的强度也是特别高的，防水性能呢也非常好，是目前呢最环保的胶粘剂之一。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成本比较高，所以呢用这种胶的板材呢价格也会相对来说会贵一些啊。那如果预算充足啊，咱们追求极致的环保，可以选这种无甲醛添加的板材啊，用着呢会更放心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咱们这个灌南很多的全屋定制店啊，都有这种无醛版的ENF 级板啊，这个有这种板材可以选啊。这种板呢大多数就是用的这种胶啊，咱们大伙儿感兴趣的可以去问一问啊，根据自己的预算来选购。当然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别被商家的这个概念给忽悠了啊。有的商家说我们的这个板材呢零甲醛，哎，这个呢咱们要打个问号，因为呢木材本身就含有微量的甲醛，哎，这个是自然界的背景值啊，完全零甲醛，哎，它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啊。那咱们说的这个无醛添加是指生产过程中不含甲醛的胶粘剂，而不是板材里面完全没有甲醛啊。好的无醛板呢，甲醛释放量可以接近木材本身的背景值，哎，这个就能达到这种程度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已经非常非常环保了啊。那还有的商家就说啊，说我们的板子是环保的啊，这个装完了就能住，这个呢大伙儿也别全信啊。就算板材环保，那屋子里边还有地板呀，对吧，还有门呐、墙漆啊，窗帘啊，家具啊，这些等等等等吧啊，这些加在一起呢，叠加效应也可能会导致甲醛含量超标。装完之后呢，最好还是通风一段时间啊，这个甲醛达标了再住。那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多放一段时间。那如果很着急，那怎么办呢？那咱就多测着点吧，就是加大我们甲醛的检测频次，对吧？真正检出来了没有问题啊，咱住着不是也踏实也放心嘛啊。尤其是家里边有孕妇啊，有小孩的啊，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多等一等。

咱们在这个后台啊，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我挑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啊，他叫李姐啊，他说以前呢以为甲醛是木材本身的啊，原来呢是胶里的，今天才知道。是的啊，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这个误区啊，对于甲醛的一个误解。这个甲醛啊，主要是胶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选板材关键是要看这个板材用的是什么胶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后台啊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啊，说一说你们家在装修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板材？哎，花了多少钱呢？有没有什么味道呢？啊，咱们呢可以一起继续来聊一聊。

那咱们在节目当中啊，聊了半天的这个甲醛的来源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休息时间，咱们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歌曲之后呢，然后咱们继续接着说啊，新国标会有哪些要求呢？怎么样选板材才靠谱呢？哎，一会儿啊全都是干货，咱们呢有点耐心，一会儿见。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关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4: 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锁定907生活家，我是大鹏。那广告之前啊，咱们呢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了一下甲醛的来源啊，关键呢是在交年季。那今天啊，咱们呢在接下来再继续说一说今年6月1号刚刚实施的新版的国家标准，以及到底怎么选板材它才靠谱啊。首先呢，咱们还是先来明确一下全新国标这个全称，它叫室内装饰装修材料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示范限量，标准号呢是 GB18580-2025 啊，它是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所有的产品都必须要遵守的啊，不达标呢是不能够上市销售的。那新国标的最大的变化呢，就是把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给区分开了啊，要求不一样。那人造板也就是塑板，那甲醛的这个释放量呢必须达到E1级啊，也就是不大于0.124毫克每立方米。那人造板制品呢，也就是咱们家里边用的这个成品啊，比如说这个市面人造板啊地板门这些啊，甲醛的释放限量啊必须要达到E0级，也就是不大于0.05毫克每立方米。那国家人造板与木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的这个专家啊，他就解释，这个旧版的国标啊，没有区分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只要满足E1就能卖。那新版呢，就是把他们两个给区分开了啊，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这个人造板制品，它的标准呢，更严格了。这个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哎，是个好事儿，因为呢，咱们实际用的是制品，对吧？制品的标准严了，那家里边的甲醛必然也会更少啊，而且呢，这个新国标在国际上都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看一看这个国际上面的这个标准啊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说我们在国际上都是领先水平呢？哎，先来看欧盟啊，欧盟的。

标准呢是E1级不大于0.124啊，还有E2级的啊，那比这个E1还差。那这个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呢是只有E1级，没有E0级的强制要求。哎，咱们新国标要求人造板制品必须达到E0级，这个呢是比欧盟和国际标准都要更严格的。这一点啊，必须给咱们这个国家点个赞啊。那具体要怎么选呢？啊，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几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啊。首先呢，第一就是这个认标准号啊，认准标准号，别只看等级，对吧？选购的时候呢，要看这个产品的包装或者是检测报告上是不是写了执行 GB18580-2025 啊，以及对应的等级是E0或者是E1啊。警惕哪种呢？就是那种只写E0级或者是E1级，但是呢没有标准号的产品。那没有标准号，谁知道他说的E0是哪个标准的E0呢？对吧？以前的这个旧标准呢，企业标准呢，都可能标E0，但是呢含金量啊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一定要看完整的标准号加等级，哎，缺一不可。

那第二个啊，就是要要求商家提供 CMA 检测报告了啊。光看外包装还不够，我们呢还可以要求商家提供由这个中国资质认定啊，也就是 CMA 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而且呢，检测方法应该是 GB18580-2025 啊，一立方米气候箱法啊，用这样的方法测出来的。那什么是一立方米气候箱法呢？啊，就是把板材放在一立方米的密闭的箱子里，模拟室内的环境，检测释放出来的甲醛的浓度啊。这个方法呢是最接近真实使用场景的，数据呢也是最可靠的啊。有些商家啊拿这个别的检测方法报告来糊弄啊，比如说什么干燥气法。啊，数据呢可能会比较好看，但是呢这个和实际的使用情况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呢要看清楚是不是一立方米气候箱法。第三啊，如果呢大家这个追求更高的环保等级啊，可以选择 ENF 级，对吧？如果呢咱们对环境的要求更高，比如说这个家里边有小宝宝啊、孕妇啊，或者是其他一些对这个气味比较敏感的人群，对吧？或者是用的这个板材特别特别多，那咱们呢就可以看看推荐性国家标准人造板及其制品甲醛释放量分级，这个标准号呢是 GBT39600-2021 啊，这个标准呢是在 E0 级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严格的 ENF 级啊，也就是不大于0.025毫米，就0.025毫克每立方米啊，比这个 E0 级呢还要更严上一倍还多啊。目前呢，咱们国家行业领先企业的高端产品很多都能够达到 ENF 级啊，甚至还会更低。比如说有的这个品牌的饰面人造板甲醛释放量不大于0.01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已经接近了自然界木材本身的甲醛的背景值了啊，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环保的。当然了，这好的东西，哎，这个价格自然也一样差不了，是吧？ ENF 级的这个板材肯定也会更贵一些，那咱们呢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选就行了啊，不是所有的人都必须买 ENF 级的。那 E0 级呢已经是这个强制标准了啊，正常家用呢是完全够用的，只要你不是对气味特别敏感的人群啊， E0 级就已经够用了。咱们听众朋友们啊，这个买板材订家具的时候千万别光听这个商家嘴说，一定要看报告看标准号啊。很多商家可能会说我们的板子绝对环保啊，我们是大品牌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拿新国标的检测报告，哎，他可能还真拿不出来，或者拿的是旧标准的啊，或者是别的方法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得多个心眼了啊，报告都没有或者是报告都对不上，那再便宜咱也别买啊，装完了这出了问题，哎，你就说这不光

糟心，他还麻烦，是吧？还有啊，就是别贪图便宜买那种没牌子没报告的板材，哎，看起来省了钱了是吧，万一这个甲醛超标，哎，咱们治理呀、返工啊、影响健康啊，这个花的钱就更多更多了啊，真的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咱们从最开始啊就可以选择更严格标准的。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3: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2: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过后啊，咱们呢接着来聊。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7 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今天呢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了一下关于装修的那点事儿啊，就关于聊装修的这个甲醛板材的这个事儿。那我们在后台啊也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哎，这位朋友这惜字如金啊，是只发了一个字好。哎，对，觉得有用就好啊，这个装修啊多学点知识，哎，还是不吃亏的。能够帮大家避坑，哎，这就是我们做节目的意义了。这位朋友说啊，说我下个月准备装修，正好用上了啊，我这一定拿笔记好喽。是的啊，咱们呢一定就是可以再找一些相关的这个材料，咱们先学习学习啊，咱们呢买板材的时候呢也能够拿出来对照着看一看，这样呢就会少踩坑，也不会被商家忽悠了啊。那还有一位朋友说啊，说以前买板材只看价格，现在知道了要看标准号和检测报告了。哎，是的啊，这个价格重要，但是环保更重要。这个健康啊，一旦出了问题，你花钱你想买，你是买不回来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啊，选对了板材，选对了胶，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其实还真不够啊，还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很多人呢可能都忽略了，是什么呢？哎，是封边。这一张板材啊，从出厂啊，再到装进你的家里。

也还要经过什么切割呀、封边呐、加装五金呐、施工安装这些环节啊，每一道都可能引入新的环保的风险。哎，其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封边了啊。为什么封边这么重要呢？因为板材出厂检测的时候啊，甲醛释放量呢是在板材表面完好啊、四周封边的状态下测的。但是呢，定制家具在加工的时候呢，它要切割、要打孔，对吧？这些呢都会破坏板材原来的这个表面层啊，暴露出内部的基材。那暴露出来的这个截面就是新的甲醛释放的通道。那如果这个基材用的是含甲醛的胶，那封边又没做好，对吧？那截面呢就会持续的释放游离甲醛，味道自然也就变大了。那咱们很多人买的这个板材啊，明明是一零级的，结果呢装完柜子还是觉得有味道，哎，这很多时候啊就是封边没做好，在截面在释放甲醛。那目前呢，这个定制家具工厂常用的封边工艺啊，有三种啊。接下来呢，给大家聊一聊这三种的区别啊。第一种呢，就是 EVA 封边，也叫热熔胶颗粒封边。这种呢，它技术是最成熟的啊，加工的速度也比较快，成本呢也挺低的，是目前呢用的最多的。但是呢，封边的效果哎有点一般，用久了可能会开胶，那甲醛封闭的效果也是一般的。那如果预算有限，那选这个 EVA 封边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要选工艺好的厂家啊，千万别选那种小作坊啊、封边粗糙的、胶线明显的，这个呢是用不住也用不久的。那第二种啊，就是 PUR 封边，那是这个叫学名啊，叫做专业名词叫湿气热化聚氨酯热熔封边，热熔胶封边啊，这个呢价格是相对中等的啊，耐用性呢和甲醛封闭性呢效果都比 EVA 要好，是目前呢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了。那如果预算适中的话，那建议选PUR 封边啊，要比 EVA 封边贵不了多少，但是呢效果要好很多。我个人觉得啊，这个价钱加的还是值的啊。那第三种啊，就是激光封边了。这个呢就是成本最高的了，但是呢封边效果最好，是目前呢这个封闭甲醛最有效的工艺之一啊。激光封边的这个胶线呢特别特别的细，几乎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呢美观度很高，不容易开胶，那甲醛封闭的效果也是最好的。那如果预算充足啊，追求极致的环保和美观，咱们呢可以选激光封边。那就这三种封边而言啊，咱们冠南的这个全屋定制店这三种封边应该都有啊，大家呢可以根据预算来选。那一般来说呢，这个 PUR 封边啊是大多数家庭的性价比之选，够用、好用，而且呢还不贵。那当然了啊，这个除了封边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伙儿啊，甲醛释放不只是人造板，对吧？很多人以为只要板材环保就没事了，其实呢屋子里边的地板呐、门窗啊墙漆啊、地毯呐、窗帘，甚至是沙发、床垫，哎，都有可能是甲醛的释放源。尤其是窗帘、地毯这些纺织品啊，生产过程中也会用这个含甲醛的这个助剂啊，买回家呢咱们最好先洗一洗、晒一晒再用。所以啊，在装修的时候啊，要综合的考虑啊，不能只盯着板材。这板材用量大的呢，就选等级高一点的；用量少的呢，哎，一零级就够用了。还要根据这个房间的大小啊、承载量来算啊。小房间呢，咱们也别塞太多的板式家具啊，要不然呢，叠加起来可能也会这个甲醛超标。那装完之后啊，最好呢再通风3到6个月，再找正规的检测机构检测一下啊，达标了再入住。千万别信那些装完就能入住啊、7天入住的这种说法，健康最重要了啊，咱们千万不要着急这几个月。
其实啊，装修这件事儿呢，它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呢也挺简单的，核心就是选对材料，认准。

很标准，看好工艺，然后通风入住啊，多花点时间研究啊，多问几个为什么，多看检测报告，哎，别被商家的这个概念给忽悠了，也别贪图便宜买什么三无产品，啊，这个，然后啊，只要能保证这些，咱们呢就能装出一个环保舒服的家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啊，不是用来踩坑的。多了解一点，住进去才安心。尤其是啊，家里边有老人孩子的，环保怎么重视，哎，都不过分。

那么说到这儿啊，关于今天这个装修选板材的话题聊的就差不多了啊。最后呢，也问问大伙儿，你家装修有什么好经验呢？或者是踩过什么坑呢？哎，都可以在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分享你的经验，说不定哎就能够帮助到正在装修的朋友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装出自己满意的好房子，住得安心，住得舒服。那么今天的907生活家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下周一咱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3: 我说，
4: 娓娓道来，
3: 你听，
4: 津津有味。
0: Magic Radio，
4: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0: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冠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冠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冠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冠云县委在上

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柳、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管作霖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兴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兴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兴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兴安特别支部改为兴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兴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兴安镇党小组。在兴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中共地下党员领导的东海中学学潮以及一些地方的农民暴动，国民党在海曙地区开展了针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共产党员有的被逮捕，有的被迫转移到外地，党的组织基本停止活动。板浦是国民政府灌云县城所在地，白色恐怖严重，建立不久的中共灌云县委也被迫解体。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今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10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兴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兴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

0: 云县委领导。
1: 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四个区委：兴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5间，东西偏房各2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59755。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

0: 大额承担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儿时的记忆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0: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管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歌曲，或者想要聆听的歌曲呢，都是可以分享出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管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明天我们会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啊，大家在这个星期天啊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计划呢，也是可以分享出来，是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番，还是跟朋友小聚一番呢，都是可以分享分享。当然我们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点播歌曲之外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我们在点歌的时候呢，尽量把歌曲的信息说全了啊，是谁演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歌手名加上歌曲名共同发送过来。当然除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欣赏音乐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如果大家近期想对身边的朋友亲朋好友等等等等啊送上美好的祝愿或者祝福的话呢，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发送到我们的抖音平台的弹幕上，或者分享到管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会通过抖音平台，通过收音机平台将大家的祝福送出去。

点播了一首邰正宵的《茶汤》，没有问题。神探宝宝点播了一首杨钰莹的《我在春天等着你》，没有问题。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目睹吴彦祖啊，发来了三个大掌声啊，感谢我们吴彦祖的支持。Andy 宝宝呢点播了一首萨顶顶的《微观宇宙》啊，发行的时间呢是10号，那也是一首非常新的歌曲了啊。我们的薇薇点播了一首杰伦的风这首歌曲，没有问题，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那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不要忘记了，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分享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探案王者点播的这一首来自邰正宵的《茶汤》。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邰正宵的《茶汤》啊，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曲目。那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神探呢，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波波波啊，他说要点播一首来自万芳的歌爱，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我们的白日壳这位宝宝呢说啊，雨泽雨泽，星期五好啊，我想听到亚东的向往神鹰，可以吗？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稍后呢给你安排。我们的开心每一天宝宝送来了五个大拇指啊，感谢我们开心每一天的支持。白日壳说啊，谢谢谢谢，人帅声亮的 DJ 啊，祝你万事如意，六十吉祥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啊！有这个音乐下午茶陪伴大家，希望把所有的快乐都带回家，好不好？波波波说啊，六个大拇指啊，波波波六个大拇指啊，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啊！波波心里想啊，这个我一定要比开心每一天多一个大拇指，是不是？代表了我全心全力的支持雨泽，支持我们的冠南综合广播，支持咱们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是不是？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神探点播的杨钰莹、港刚的《我在春天等着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能够唱进你心窝的歌曲，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刚刚的《我在春天等着你》啊，送给我们的神探宝宝。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 Andy 欧阳宝宝点播了一首萨顶顶的《微观宇宙》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新的歌曲，因为是萨顶顶呢于10号发行的歌曲啊。我们的爱如空气说还可以点歌吗？当然可以。我们的爱如空气啊说点播一首陈奕迅的《10年》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好不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不耽误大家听歌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 Andy 欧阳宝宝点播的萨顶顶的《微观宇宙》，也是萨顶顶老师的一首新歌，一起来听到底怎么样呢？

和的一首来自 ND 宝宝点播的萨顶顶的新歌，于十号发行的歌曲啊，叫做《微观宇宙》。我们从这一首歌的歌名就可以看出来啊，是一个微观的世界啊，就是不管是世间万物也好，你和我也好，都是这个万物的这个大的世界当中的一环呐。当然，萨顶顶老师的这个声音呢，声线还是如此的飘渺啊，空灵，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新歌？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关注一下欧阳宝宝啊，说也是久违10年了，第六张创作专辑第二波主打。我们 ND 宝宝对于这个歌手的专辑也好啊，还是对于，我感觉他对于这个娱乐圈的事情啊，都非常的了解。没有问题啊，我们稍后呢，给大家一一的安排歌曲。那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这个微微点播的，来自杰伦的《风》这首歌曲。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微微点播的杰伦的《风》，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薇薇点播的杰伦的经典曲目《风》这首歌曲啊，送给我们的薇薇，同时呢，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我们关注一下，我是子墨宝宝啊，说主播来一首《Trap》这首歌呗，没有问题，稍后给你安排。爱如空气宝宝说，一边吃饭一边给你们点赞，哇，真的是太棒了，我们的忠实的 fans 啊，就是不一样，感谢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我们的三次方说有点爆音啊。白日咳说呢，我用耳机听的挺清晰的。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啊？就是你所感受到的爆音呢，啊，它会，以这个手机端呢，对不对？包括你用不同的手机设备，你用不同的听的方法，它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呢，到底是怎么回答你呢？要不您换一个手机的设备去聆听，或者是换一种聆听的方式，也许呢就可能会好一些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会随着设备的变化，随着这个终端的变化，它的听感呢也是不一样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波波波波四个波这位朋友啊点播的一首来自万芳的歌爱，一起来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九零七，音乐下午茶，
5: 音乐下午茶。

我们来关注一下百日咳啊，说雨泽啊，你抖音使用的头像很多海鸥的美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是云南吗？这是一张网图啊，我们的百日咳，你要觉得很好看的话或者喜欢的话呢，直接复制过去就可以了啊，我允许你把它保存了，好不好？这是一张网图啊，我当时可能也会觉得非常的好看吧，所以就当做了这个头像了啊。我们的开心每一天说，粉红的回忆很好听，没有问题，稍后呢也分享给我们的开心每一天，也希望我们的开心每一天正如他这个名字一样，能够天天开心，天天快乐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话不多说啊，大家点播歌曲的热情非常的大呀，那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就是百日咳这位宝宝点播的歌曲了啊，他要点播一首来自亚东的《向往神鹰》，一起来听。

一首非常大气的《向往神鹰》啊，来自我们百合宝宝的点播啊。这首歌曲呢，一听啊，就让我们去到了这种雪域高原的感觉，非常的空旷，非常的神怡，非常的令我们大开眼界，是不是？那这首歌曲呢，是亚东于1995年演唱的歌曲，由扎西达娃作词，美郎多吉作曲。那该歌曲呢，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祝福西藏》而作的一首歌曲啊。当然我们亚当呢，这个还有非常多一些经典的曲目，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卓玛》，也是来自亚当的歌曲哈。也感谢我们的这个百事可宝宝的点播，同时呢，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抹斜阳音乐人鲁建华送出了小星星啊，感谢我们鲁建华宝宝的小星星，谢谢您的支持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点播的，来自 Eason 的《十年》。爱如空气宝宝，全网呼叫你啊！你点播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十年》，马上就要播放了，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爱如空气宝宝点播的陈奕迅的十年呢，一首让我们记忆力满满的歌曲啊。爱如空气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是回忆，可不是嘛，说他的青春啊，我们想当年呢，这个耳朵里面都会循环这首歌曲，是不是？但是呢，我很好奇的是啊，这首歌曲当中的第一句歌词，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就今天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点播了这首歌之后啊，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好像在哪一年当中啊，就是很大广大的网民们啊，还是为这件事情就讨论的非常的热烈啊，这首歌当中的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字呢？那有人说是如果，有人说是分手，有人说是你好，有人说是再见呢，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得而知啊，是不是？
1: 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了那支棒？
0: 对，我们的爱如空气说，分手难舍和爱情啊都是对的，可能我自己个人的觉得啊，就是针对于不同的年纪段呢、啊、他的感悟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吧，十六七岁的时候，可能是怎么说呢，可能是你好啊，如果呀，对不对？那这个可能是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正是谈恋爱的年纪，那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如果那两个字可能就是分手了，对不对？就是不同的年纪段，不同的心境当中，他可能对这首歌的这两个字的理解运用他也是不一样的啊。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子非无穷呢，我们换一首歌曲好不好？我们重新点播一首歌曲啊。你看爱如空气现在的感觉就是遗憾了。是的啊，可能我现在对这首歌的理解这两个字的话，可能这个遗憾的占比也会比较多一些些吧。因为毕竟我们到了这个年纪，是不是？哎呀，暴露年纪的两个字，暴露年纪的一首歌曲啊。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是子墨宝宝，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点播的 Trap 这首歌曲马上就要播放了啊，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子墨宝宝点播的刘宪华的 Trap 啊，非常好听的动感的一首歌曲。篱落的夏天呢、啊，可以点播一首甲乙丙丁吗？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啊，我们稍后给你安排。我是子墨宝宝说啊，这话说的绝了，非常好啊。我们的爱如空气啊，说还好听爸妈的话，嫁在咱们南哥大灌南了啊，要不然嫁到安徽的话，就听不到这么好听的电台了。你这个夸奖实在是，最棒的一个夸奖了。这个爱如空气宝宝人美，对不对？智商高，情商也高。天哪，哪位男士娶到你也是他的福气呀。你这个夸人的本事和本领啊，真的是这个天花板了，是不是？

对，是最大的认可了，感谢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谢谢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把尼洛的夏天点播的这一首甲乙丙丁送给你，一起来听。

好的，伴随着黎璐的夏天点播的这首甲乙丙丁，我们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子墨说啊，大家明天见，快到时间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哈。所以呢明天是星期六星期天啊，我们大家都要休息2天，好好的休养生息。毕竟工作了一周了，也很辛苦大家，是不是？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那主播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一起来畅聊音乐，一起来享受音乐。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把这一首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啊送给我们的开心每一天啊，希望他天天开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法治是最好的。

0: 午茶时间到了，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山林，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

0: 堂，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

0: 0518-8321-6277 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冠南县融媒体中心是冠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FM90.7，从灌南起飞的最美声音。
4: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4: 汲取奋进力量，
5: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一期。本期为您带来三个红色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和上马台地下联络站。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灌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宣告失败，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巴西会议为中国共产党指明新的出路。会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派出许多干部到各地传达党的会议精神，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就在这时有了第一个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兴安特别支部。1928年7月14日，中共涟水县委地下党员万金培参加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干事的招录考试，他利用考入县党部的合法身份，以登记国民党党员为由到兴安镇开展工作。他与宋庄人、淮阴农校毕业生、共产党员宋佩然取得了联系，两人经过一番秘密活动，于7月25日在兴安镇葛殿兵的饺子店内，将惠美婉（后来改名惠玉宇）和他的二哥惠献璞、四弟惠厚鹏以及周勤珍、周柳、向国祥、惠美旭等17人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共兴安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兴安特支成立时属中共涟水县委领导，宋佩然被推选为支部书记。兴安特支成立后，又在兴安镇北部的管庄发展管作霖等人入党。8月底，宋佩然去板浦乡村师范学校任教，惠玉宇也因暑假期满返回东海中学读书，管作霖便接任兴安特支书记。 晚作林接任后，在管庄秘密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农民协会，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管海平、程宝礼等人入党，建立管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除管庄外，新安镇周围的其他党组织发展工作也突飞猛进，先后建立了惠庄支部、姚湾支部、新安镇党小组。为加强对新安镇四州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28年12月，中共涟水县委将新安特别支部改为新安特支干事会，由管作霖任书记，管海平任组织干事，赵启生任宣传干事。新安特支干事会下辖管庄支部、姚湾支部和新安镇党小组。在新安镇周围党组织迅猛发展的同时，灌南地区其他一些地方也先后有了党的活动。白皂沟、李布庄、老沟、上马台、百路、杨桥、朔湖、陈集等地相继建立党的组织。灌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推动本地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重建。1929年6月，由于

决定将海曙地区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偏远农村转移。灌云南部的上马台，经灌南张店镇马台村，离县城板浦较远。早在1928年冬，上马台老沟一带就有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先后建立了马台支部和老沟支部。1929年夏，东海中学毕业的孙存楼和管庄支部的管作霖，在上马台又发展了孙海光、孙炳惠、孙德林等人入党。由于这一地区共产党员发展数量较多，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党的活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决定在上马台重建灌云县委。1929年十月，在中共东海中心县委的帮助下，中共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重新建立。11月，灌云县委在上马台破庙庄小学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对县委进行改组。会议还将新安特支干事会改组为中共新安区委员会，由涟水县委领导转归灌云县委领导。1930年1月，中共灌云县委将全县党组织分设4个区委：新安区委、响水区委、东区区委、西区区委。此后，中共灌云县委长期在上马台管庄一带流动，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共产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开展了蓬蓬勃勃的农民革命运动。上马台也一次次经历艰难的革命岁月洗礼，并逐渐成为当时东海、灌云、沭阳一带革命的中心。

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上马台地下联络站。20世纪30年代初期，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中共徐海蚌特委决定在沿河边建立地下联络站，为中共党的秘密活动提供条件。1931年，地下联络站在张店上马台建立，负责灌东灌西地区党的通讯联络，掩护隐蔽地下党员，转送革命干部。地下联络站站址选在孙炳慧家，孙家父子为人耿直，颇受当地群众爱戴。此前孙家已经成为灌云县委的活动中心，先后几任县委书记长期吃住在他家。孙家当时有堂屋5间，东西偏房各2间，组成一个三合头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门前20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孙奶奶。丈夫和二小叔在外干革命，李宝清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地给同志们烧水做饭，缝补浆洗，关怀备至。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李宝清全家窝在透风漏雨的破房子里，却将好房子让给同志们，宁愿全家喝稀粥，也要设法弄点干粮给大家。在这里住过的同志们都笑称，孙奶奶家是公共食堂、公共客店。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3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

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

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时段啊，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我是主播小维。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活趣事啊。希望在晚高峰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能够让各位听友们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

在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的开场呢，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梭子蟹。今年呢原定于8月5日开启的小开鱼，那受到天气影响推迟，那么此次小开鱼呢仅限四类专项特许捕捞作业，那么银鲳还有龙头鱼、海虾或梭子蟹哈、也是陆续奔赴我们的餐桌，那其余捕捞渔船呢是仍处于全面禁渔状态。那么像淡鱼啊、小黄鱼啊、大黄鱼啊等等主要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那是需要等到9月16日全面开渔。马上呢又要迎来两天的休息日啊，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两天呢到海港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海货啊。那金秋第一网东海梭子蟹呢已于13号下午那随着渔船回港。那说到这个梭子蟹啊，也是很多朋友的最爱啊。那关于梭子蟹，你平时最喜欢怎么吃呢？梭子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挑选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梭子蟹。那有一些朋友会说啊，带花纹的梭子蟹是有毒的，这死了的梭子蟹还能不能吃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0: 说到这个梭子蟹，它的名字呢真的是非常形象哈、也是来自它们中间宽两头尖的头胸甲形状哈、就形容古人织布的梭子。那为了形成保护色哈、其实生活在不同环境的梭子蟹，它的外壳颜色呢也是有所差异哈、栖息在海底沙地的颜色呢是比较浅的，那么在藻类当中生活的颜色呢就比较深。那么在我国比较常见的梭子蟹有三油梭子蟹，还有红心梭子蟹、远海梭子蟹、青蟹等等这一些种类。说到这个三油梭子蟹呢，俗名飞蟹、白蟹，分布呢是最广的，那市面上占比呢也是最高的。那三油的名字呢是来自它的头胸甲背面自带的三个油状凸起。红心梭子蟹呢，就是体型要比三油梭子蟹啊要略微小一些，那身体上的这一些特征呢是更加容易辨认啊。它的头胸甲下方呢有三个可组成三角形的深色圆斑，让蟹壳看上去仿佛是自带表情，俗名三点蟹。还有远海梭子蟹哈、就是这一类梭子蟹的外壳色泽呢也是最特殊，雄蟹呢是呈深蓝或者是深紫色，身体的表面呢是带有白色的斑纹。远海梭子蟹呢烹饪熟透之后啊，这壳呢虽然是变得橙红，这白色斑纹仍然是没有消失的。这雌蟹呢是呈褐绿色或者是灰褐色啊，是很容易跟这个三油梭子蟹搞混，但是它的背部呢是没有油凸的，额头部位的甲壳呢是有六个尖锐的齿，那三油梭子蟹呢一般是有两个齿。还有就是青蟹啊，青蟹呢它是
1: 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 0518

0: 8321-6277 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还有此刻城区的路况。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哈。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在高空槽和切变线以及台风残余涡旋的共同作用下，那未来3天呢，江苏仍然是多降水天气的。明天呢，全省是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那其中江苏省的东南部地区呢，局部雨量中等，持续的降雨呢，也是直接拉低了江苏的气温。那这两天全省呢也是经历了一次明显的降温过程，而且昼夜的温差也是加大哈。白天的体感变化呢也是十分突出的。那么未来三天呢，江苏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不足30度啊，剩下的燥热呢是终于退去了，这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清爽舒适的。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因为现在呢也是暑期的一个最后时段嘛，大概呢还有2个星期左右，孩子们呢就要开学了。那可能很多家长朋友啊，也会趁着这2个星期，带着孩子呢有一些远程出门的计划哈。那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那未来10天呢，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还将有2个左右台风生成。那气象部门呢将持续保持关注。那目前我国呢是处于台风的高发时段，也正值暑假出游高峰期，所以建议大家，受台风影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涉岛、涉海等等这些旅游项目，一定要做好安全管理措施。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那具体到我们本地，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时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8度。16号是多云的天气。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同步关注了一下我们的路况平台，桥东这边的主干道哈，我也是特别的看了一下哈，基本呢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桥西这边的主干道呢，基本也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没有拥堵和车多缓行的现象，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

这个时间段呢，有一些朋友啊，也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就是在高速行驶啊。高速行驶呢，大家专注力啊，也一定要集中，就是一瞬分神啊，就可能会酿成险情，尤其是夏天在午后的时段哈，也是疲劳驾驶。

的一个高发时段，那不少驾驶人困意来袭，会心存侥幸啊，硬撑继续开车，觉得自己能再撑一会儿，将自身与道路通行安全是置于险境当中。在七月底的时候哈，在7月31日13时30分许，宁连高速主线收费站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黑色轿车径直冲向已经关闭的收费通道，猛烈撞击收费通道安全岛后，车辆直接冲到对向车道，那车辆呢及收费设施受损。那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处置。那驾驶人从车内脱困之后，那面对民警询问，坦言事故原因呢是驾驶途中打瞌睡了。万幸的是什么呢？驾驶人全程是规范系好了安全带，没有造成身体的损伤，否则后果那也是不堪设想。所以呢，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尤其在身体疲劳的状态下哈，就是我们很容易出现，比如说视物模糊啊，精神恍惚，反应还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等这些情况哈，严重的时候呢还会短暂失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所以在驾车之前，尤其是长途驾车之前，大家呢一定要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就是持续开车如果达到了4个小时，咱们至少需要休息20分钟。我们尽量要避开午间深夜开车，犯困要立刻停车休息。在夏季的时候呢，大家也一定要备好防暑提神的用品哈，尤其是在午后时段开车，是最容易犯困的，咱们也一定要备好这些防暑提神的这些用品，疲劳驾驶咱们可千万不能赌。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

0: 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那么在聊一些幽默的段子或者是生活趣事之前呢，先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就是近年来网上呢也是出现了不少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套路，就是有的呢包装成游戏福利，有的呢以刷单兼职名义诱骗，还有的直接冒充公检法恐吓，造成家庭损失数千甚至是数万元。那么今天呢也是关注到哈，就是在湖北省当地的公安机关呢也是破获了一起恐吓式的电诈案，就是11岁的女孩小张因为点击免费领游戏皮肤链接，被骗子呢以未成年人操作致账户冻结，父母涉嫌违规将被拘留为由要挟。那女孩子呢趁家长熟睡的时候呢转账大概50000元。Slow steps on.不配合就报警抓父母，就是这句话听起来荒诞不经的威胁哈，却能够精准的拿捏涉世未深的孩子。就是现在的孩子呢是互联网的原住民啊，就是他们的风险防御能力呢真的是无法原生的，辨别能力又弱，心理呢又特别容易被控制，对这个陷阱和骗术呢也是缺乏认知。你想成年人都容易被骗，何况是孩子呢？就是骗子呢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未成年人的行为模式、消费习惯和社交偏好当中寻找漏洞，孩子们不知不觉被围猎，就是更有甚者哈，在网上呢蛊惑诱导未成年人直接拉孩子下水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之前呢也是关注哈，前不久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名检察官介绍小严的故事。小严呢起初只是上网刷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信息，联系商户经营者之后呢，却被引诱入局当车手，按指令接头取现转移，短短3天就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呢，小严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就是这些案例分析啊，我们也是能够了解骗子呢能得手，家庭跟平台这两道防线的失守，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就是现在不少家长习惯电子带娃，就是你会发现在暑假期间啊，很多孩子基本上是家长在旁边干着活啊，忙着自己的事情，孩子呢是在沉浸在手机的世界当中，就是指望把手机呢交给孩子能够安静一会儿啊，却不仅很少过问屏幕那头是谁，还对支付密码、人脸识别权限等等这些都疏于管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少骗子通过网络平台触达未成年人，有的呢是通过游戏，有的呢是通过短视频的评论区，还有的是直接利用社交软件平台在屏蔽涉诈关键词、引流广告智能拦截机制等等方面的疏漏，也是给骗子可乘之机。

之类的啊，可能，要手机的频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就是我们在如此高的频率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更是要教孩子安全的去使用它，并且呢跟孩子达成一个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的信任跟共识。所以在日常呢，大家也一定要多关注与亲子之间的关系哈。如果说咱们亲子之间关系比较紧张的话，可能孩子呢并不会第一时间告诉你。那么在平台端呢，咱们也必须要压实风险识别、异常行为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等方面责任。那么将对未成年人的数字保护呢，从事后响应转向事前预防，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当然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说啊，平时呢也更加要注意防范哈。这该设置未成年人模式的，咱们就设置哈。设置支付限额啊，定期的去检查账户流水。关键的，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一定要教会孩子如何安全的去使用这一些电子产品。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观澜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活趣事哈。也希望在今天晚上的节目最后时段呢，能够给大家送去一份欢乐。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电动车不进楼，不堵通道，规范充电停放，守住消防安全，守护万家平安。
2: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广高峰。
3: 准备好了吗？

怎么了？我就不杀人，我怎么了？我就是最菜的主播，你要拿我怎么了？我就是菜林，怎么了？你说我，我也不会听，我也不会改，我不会改，我就是这么菜，怎么了？嘿嘿嘿嘿，诸位诸位。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开心一刻环节，一起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放松一下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幽默的段子和生活趣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被医生忌口支配的恐惧呢？一位朋友跟我分享啊，有一次去体检啊，体检完了之后呢，结果真的是他去让医生啊看一下，医生呢看完了之后啊，一脸严肃，然后呢就列了很长的这个禁忌单。禁忌单里面有哪一些内容呢？不能吃辣，不能吃油腻的，不能吃甜食，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就是他听完了之后啊，有点慌了，他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赶紧打断医生。

医生，那我到底能吃啥？医生呢也是愣了一下哈，特别淡定的回了他说，嗯，你能吃药。

0: 这医生呢还是挺幽默的啊，但是呢医生也是为你好啊，咱们还是要敬遵医嘱。说到咱们上班族的职场生存法则，真的全是细节。前两天啊，听到两位朋友在聊天儿，一位朋友非常好奇地问另外一位朋友说，你知道为什么办公室里咖啡永远比茶要受欢迎吗？听完了他们俩的聊天之后啊，我是彻底的悟了。这位朋友说，你想啊，你上班端一杯咖啡，这个时候呢领导路过一看，哎，这人就是挺努力工作的，熬夜奋斗啊，妥妥的上进员工。
1: 这你别笑。
0: 然后呢他又说，你想要是端一杯保温杯泡的茶，那就是领导看到之后呢就不一样了。然后他说，这人工作是不是太清闲了，活儿是不是安排少了。然后呢这位朋友说，你想啊，同样是喝水对不对，氛围跟人设是不是直接天差地别呢？看来他平时的伪装啊，全靠手里那杯咖啡撑着。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咖啡呢是提神啊，更多的朋友呢是用它来提神的，纯属幽默解读啊。继续来说一说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哈，一位同事呢前段时间疯狂的吐槽自己的同学，平时呢微信不聊，电话不打，8年10年不聊不联系啊，突然热情的送结婚请帖，同事呢气得也不行啊，直说这不就是变相的骗随礼吗？我还好心的劝他说，哎呀，我说别这么功利，同学一场嘛，人家呢就是单纯的想联络联络感情。我就问他，是中学同学还是大学同学呀？结果呢同事一句话给我整懵了，他说是驾校同学，一起学了3天的车。

三天的同学情啊。这人脉拓展的属实是精准出击，极致又高效啊。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比较奇葩的心疼瞬间，就是每个人的痛点，你发现啊，真的是各不相同。昨天呢，看到朋友圈有人问了一个灵魂问题，说，酱肉不小心掉裤子上了，你是心疼肉还是心疼裤子呢？我当时在想啊，肯定是心疼裤子呀。对吧，大家呢可能都会心疼衣服，心疼吃的，但是呢这位网友神回复啊，真的是他说我心疼酱、啊、他说啊，肉捡起来还能吃，裤子脏了吧可以洗干净了，唯独这个酱汁儿渗进裤子的布料里面没了，那就彻底的没了。哎呀，我看完了之后真的是也共情了，这绝对

这是吃货最高级的心疼啊。我们再来说说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可爱又单纯，完全没有大小的概念哈。就是前段时间呢，跟3岁的小侄子玩捉迷藏，我人呢就好好的站在一旁哈，他倒好啊，蹲在小小的鞋盒里面认认真真的找我。那一刻呢，我突然明白了，在他小朋友的世界里，看不见等于消失了，鞋盒等于藏人的万能秘境，这童真的世界啊，真的是特别可爱。开心一刻环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生活趣事哈。欢乐的时间呢，过得总是特别短暂，那么希望这些生活趣事啊，或者是一些幽默的段子，能够治愈大家所有的疲惫。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啦，也是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那907的节目呢，会在下周一早间8点到9点，907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各位。

0: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自明天起施行。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明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以实现船舶各行其道。
0: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16号结束，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明天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
1: 聚焦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1/8决赛当中，头号种子王曼昱对阵小将秦宇轩。明天还将进行女单1/4决赛和女双决赛。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日本的惯例，日本政府8月15号在东京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历届日本政要在仪式上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备受关注。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铃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圆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 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0: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7: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9: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2: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2: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7: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

0: 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5: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6: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7: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0: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9: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

0: 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0: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现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
5: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发了啦！
7: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8: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

0: 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田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3: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4: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9: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6: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

0: 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 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唐时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祛魅，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0: 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干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0: 7.4%，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0: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0: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2: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0: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1: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0: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 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1: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5: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6: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6: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5: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6: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6: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
7: 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今天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8: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 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3: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

0: 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2: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3: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 那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2: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3: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2: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3: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是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 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

0: 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1: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0: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1: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2: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县物业服务提升工程推进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交办专题会；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我县85普法工作情况；花季少年绝不独行，我县开展暑期禁毒主题宣传活动；冠南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国防教育动员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8月14号上午，县人大常委会召开全县物业服务提升工程推进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交办专题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周文生、县政府副县长蒋国荣参加会议。会议指出，物业服务提升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础性工作，事关群众居住品质、社会和谐稳定与城市文明形象。近年来，全县各级各部门协同联动，履职尽责，扎实推进物业服务提升工程，常态化开展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物业行业规范管理、基层治理赋能提质等重点工作，全县物业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拓宽，小区人居环境不断优化，物业治理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物业服务提升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扎实抓好物业服务提升工程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是落实人大监督职能、回应群众民生期盼、夯实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各相关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深刻领会人大审议监督的初衷要义，彻底摒弃被动整改思维，主动扛起主体责任。要以此次专题交办会为重要契机，坚守问题导向、民生导向、实效导向，全面认领问题，系统梳理短板，精准落实整改举

将审议意见整改落实作为重点民生工作抓实抓细，全力破解物业服务领域堵点难点问题，持续补齐基层治理短板，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提升群众居住满意度，筑牢全县城市基层治理坚实根基。会上通报了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关于全县物业服务提升工程推进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新安镇县政府办、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综合执法局、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基层治理服务中心、县消防救援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2月13号，县人大常委会调研我县85普法工作情况，县领导朱毅、周文生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实地来到我县安全普法教育基地、冠小竹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县综合治理中心等地，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阵地建设、普法宣传、未成年人法治保护、基层依法治理等85普法重点工作落实情况，仔细听取各点位普法工作开展举措、特色亮点及现存问题汇报，全面掌握全县普法工作推进实效。调研组对我县85普法以来深耕基层法治阵地、聚焦重点人群普法、创新普法宣传形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等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强调，要持续压实普法责任，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构建全域联动的大普法格局，要聚焦青少年、企业职工、基层群众等重点群体，精准开展靶向普法，要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普法工作接地气、入人心，切实将法治宣传成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高质量完成85普法收官各项任务，持续筑牢法治县域建设根基。近日，我县多部门联合开展花季少年绝不独行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为青少年筑牢暑期安全防线。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意识，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团县委、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县科协、县健康促进学会、县福满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县实践中心共同举办花季少年绝不独行禁毒宣传教育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内容详实、形式生动的禁毒宣传课。课程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系统讲解了毒品的种类、危害及日常生活中的防范技巧，语言通俗易懂，贴近青少年认知实际。县公安局民警现场展示了数十种毒品仿真样品，并进行逐一讲解，通过零距离观察与互动教学，帮助孩子们直观识别毒品外观特征，切实提升了大家的辨识能力和警惕意识。活动尾声，志愿者带领全体参与人员进行禁毒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传递出青少年抵制毒品的坚定信念和鲜明态度。整场活动形式多元，内容扎实，既注重知识普及，又突出实践体验，为青少年暑期安全构筑起一道坚实的禁毒防线。为厚植学生国防情怀，筑牢青少年爱国强军思想根基，8月13号，灌南高级中学举行2026级国防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全体2026级新生、班主任及军事教官参会。本次大会正式拉开新学期国防教育与军事训练的序幕。仪式启幕，雄壮国歌奏响，全体师生肃立注目。随后，汤沟镇人武部为学校国防教育大队授旗，校长为各班级授予班旗。一面面旗帜承载着使命与担当，彰显了新生队列的昂扬风貌。活动中，学生代表、班主任代表依次发言，分别表达了新生刻苦参训、磨砺成长的决心与教师全程陪伴、履职尽责的态度。军事教官代表对全体参训学生提出训练要求与殷切期望。校长做动员讲话，勉励学子以军训立体魄、铸品格，树立家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随后，全体新生列队庄严宣誓，铮铮誓言铿锵有力，尽显青春担当。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人民网报道，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上升30.6%。值得关注的是，外国游客的旅行清单正在悄然更新。无人驾驶列车、智能制造工厂、城市智能服务场景组成的科技体验，成为入境游的全新热点。中新网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1: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鱼烙。高中毕业那年，和几位同学去汤沟削大毛家玩，不料大雨连日不停，好像把大毛家吃断顿了。雨稍住，我们扛起二八大杠，在泥泞中走了七八里才到鱼烙桥头。从那天起，我就牢牢地记住了鱼烙这个地名。关于鱼烙之名的由来，民间说法不一。清末，这里是大湖最后成陆的地方，还剩有零星的湖荡，人们就在湖荡中设段捕鱼，鱼入段中无法逃脱，好比鱼牢。后来逮鱼的几户人家就在荡边搭建草舍，渐渐成为小庄，故称鱼牢庄。一段时间后，庄人嫌牢子不吉利，便改叫鱼捞，再后来就演变为鱼烙。也有人说，在宜早，这里的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涝，人们只好以捕鱼为生，所以叫鱼捞。不知是哪一年就将鱼捞写作鱼烙。如今国内有叫鱼捞村庄的，也有叫鱼烙村庄，由此可见地名的共性特征。冯树人是本地人，他所写的《地主杜养和》一文刊载在《淮海报》1946年7月26日第四版上，摘录如下：灌云里及杜养和家有100多顷土地。1939年冬，鱼牢庄富农张鸿儒无意说了“杜养和”三个字，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将张逮捕，搜走全部衣物细软及枪五支，把张关入牢房打了个半死。张多方行贿才予保释。这里用的是“鱼牢庄”三字。从上文可知，1949年前，贫困百姓的生活不仅有天灾，更有人祸。直到1949年后，这种水深火热的日子才一去不复返。鱼烙桥下的这条大河叫北陆塘河，这是一条人工河道，如今也是法定的县饮用水源河道。1949年，岛夷整肃工程开始实施。不久，新沂河竣工，成为苏北鲁南地区一条最重要的泄洪孔道。与此同时，两路地区原有的水系被彻底打乱，于是南北陆塘河相继进行调尾，即在其尾闾各开挖一条新河道。灌南县志，1950年冬，动员沭阳、宿迁、泗阳、兴安等县民工136700人进行北陆塘河调尾。从涟水王行东穿沿河至大圈的大象湾处曲直开挖新河，长15.8公里。当年规模宏大的陆塘河调尾工程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水利成就。今天看来，这些参与河工的县都因为他们是排涝的主要受益者，而县境却要担任起洪水走廊之大任，这是奉献和担当。桥归桥，路归路。1958年春，淮高灌省道开始修筑，北陆塘河成为了一个拦路虎，于是设渡口来贯通。灌南县志，大鱼烙渡口位于里集乡鱼烙村，原是陆塘河上的一个普通渡口。1959年，淮高灌公路建成通车后，改为汽车渡口，两岸各建一个斜坡的石码头，长50米，宽30米，有50吨渡船一艘，不至高照，木至太平船，以钢。

慵懒牵引摆渡汽车行人。1963年，余涝大桥建成后，该渡口废止。秦庄，村中的一个大庄。清时，庄境属于沭阳县。同治年间，庄西曾有大地主秦以孝的庄为，故名秦庄。民国时，庄境曾属国民政府的太平乡。1962年至秦庄大队，1965年更名为余涝大队。民国重修沭阳县治，秦安庆为在至东80里。同治元年，秦以孝建，周360丈，高1丈8尺，西南三门。1959年春，响秦公路新秦段开始修筑。是年，县境共有4条省道，其中有2条省道在村境中交汇，这个交汇点就是秦庄。淮高灌公路和新秦公路连线之后，秦庄道班便远近有名。如今秦庄道班早已撤销，道口逐渐发展了一个丁字形的秦庄小街，小街楼房连排，店铺琳琅，逢集时这里人来人往，一段时期常让来往车辆拥堵。余涝桥高卧长河之上，两岸青色连波，长河流水远去，不借一叶渔舟。桥头之西，北陆塘河南岸曾有一片高大的杨树林，树林绵延3-4里。夏日阴翳蔽日，林风阵阵；冬时雪满林间，寒鸟惊飞，颇有野趣。那一年，林间建有四角亭、小木屋、简易的水榭之类，名之为幸福林海，开县境文旅之先河。后来景观破落时，又陪朋友去过2回。再后来，树砍景残，不复当年模样。桥头之东，人家枕河，小楼错落，名叫大余涝庄。下桥头便是一个农家小院，这一家开办农家乐多年，以土菜见称。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0: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牢记防溺水口诀：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盲目施救不可取，安全嘱托别忘掉。警惕伪装成零食、电子烟的新型毒品，切勿被花哨外表蒙蔽双眼。合成毒品毒性猛烈，一次尝试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身心伤害。来路不明的饮料、香烟、新奇物品坚决不收，绝不触碰。主动检举涉毒线索，全民携手抵制毒品，共建平安无毒家园。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我说，
0: 娓娓道来，
3: 你听，
0: 津津有味。
4: Magic Radio，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0.7，让我们永远不离不弃。

0: 凭借是
1: 二十米，便是奔腾不息的一泽河。一泽河边有一个渡口，渡口码头边有一个凉亭，来往人员可以歇脚喝茶。孙炳慧家紧挨渡口码头，孙家既具有交通的便利，又具备全家革命的人和。孙炳慧的妻子李宝清是地下联络员，由于她的辈分高，大家都亲切地

1934年秋，为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李宝清忍痛卖掉祖传的23亩良田，将所得全部款项用以资助党的活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曾三次遭敌人洗劫，但在李宝清和孙炳慧的努力下，又一次次重新建立起来。面对敌人的酷刑毒打，李宝清没有低下头颅，即使在1940年孙炳慧牺牲之后，李宝清也高挺胸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据统计，曾在上马台地下联络站工作和住宿歇脚的地下党员、军政领导和游击队员有2000余人，其中100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听众朋友，本期《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进行啊，今天晚间过后呢，赛程已经过半。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正在备战的国家队的名将们状态如何？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中超联赛第23轮本周末进行，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焦点战役是山东泰山面对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比赛情况如何？我们会稍后共同分析。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首先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的比赛情况。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呢正在浙江进行，比赛为期5天，今天呢是第三个比赛日结束了。我们连线是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整体情况哈。我看这个一些我们说互联网短视频大家都发说啊，拍这么多名将，你们都认识吗？认识的话算是一个田径迷。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名将参加比赛哈，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员方面的情况。
1: 这次呢基本上有70%以上的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国家队的成员基本上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出征之前的最后一场大赛的历练，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聚的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齐，起码就是来了70%左右的人吧。而且呢这个衢州一定程度上呢是连续4年，从2023年开始连续4年举办全国田径锦标赛，在这个地方诞生了很多的第一次崭露头角并且一战成名的田径名场面，包括比如说去年梁甜甜在去出征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包揽了5000-10000的金牌，一下子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呢像云南的罗霞去年的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然后又拿了5000米的银牌，结果到了全会当中就复制了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的这样的表现，就是也是拿到了1枚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以及5000米的银牌。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场地上认识了天才少女陈玉洁，认识了严子怡，认识了05后的男子跨栏的新星陈元将等等，这包括邓新瑞去年的10秒06啊，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百米飞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块场地上，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田径的00后甚至是05后的新面孔，都是在这个地方被大家所认知的。而他们呢也不断的在比赛的场地当中刷新着记录比如说在今天昨天晚上进行的像女子100米和男子100米的决赛的赛场当中，像中国女子的短跑明星陈玉洁，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小孩姐，再一次的继全运会11秒10当时创造了亚洲 U18 的百米记录和亚洲 U20 的百米记录之后，把自己的百米 PP 昨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又提升了0.02秒，这个0.02秒在全国呢是历史级别的，不仅仅是因为接近11秒大关，这个对于中国女子选手来说本身就很难，而且呢陈玉洁应该也是创造了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2号的夺冠成绩。上一个11秒0几的夺冠成绩我们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四川的李雪梅指导，当时的夺冠成绩是11秒05，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的赛会记录。而陈玉洁的11秒08不仅仅是再次的刷新了亚洲 U20 的女子百米记录，同时呢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百米的2快的成绩，而距离打开十一秒大关以及距离再次的刷新就是更新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女子100的新的赛会记录。

而且是在新千年创造，要知道上一个已经是1997年了，那么基本上就差一步之遥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像葛曼棋再次的慢慢的回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再一次的高点，比如说又回到了11秒30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谢震业战胜了一众00后甚至是05后的选手，再次以一个常青树的姿态10秒10拿到了男子100米的冠军。

放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基本上是必进决赛的，而且大概能排到前六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在亚运会当中呢，基本上就有具备的相当的夺冠的成绩了。而且在今年的刷新了亚洲纪录4米73的女子撑杆跳的牛春阁，昨天也跳出了4米60的这样一个成绩。所以昨天的这比赛呢，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高点。另外在今天晚上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像陈元将今天晚上呢也是出战了男子110米栏的半决赛，13秒32，目前是顶在半决赛的排名第一的位置。刘俊熙呢是13秒45，这两位选手即将带领中国国家队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其实110米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高点，比如说陈元将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今年是13秒14，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因为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之前是刘翔在02年创造的13秒50，之前在2023年的沈阳全国田径冠军赛就已经被湖北的朱胜龙刷新了，就是13秒25的夺冠成绩。那么陈元将呢是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魁山体育中心以13秒14的成绩把110米栏在国内的比赛赛场上带到了一个高点。而全国田径锦标赛之前的赛会记录呢是05年刘翔在石家庄创造的13秒21的成绩，而陈元将在去年夺冠的时候就已经是13秒18了。这不仅是衢州这块场地的赛道记录，同时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会记录。而陈元将呢今年带着这个13秒14的这样一个成绩，这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仅次于刘翔和徐卓一的第三块的成绩，跟刘俊熙持平。那今年呢其实他也将带领中国国家队的男子110米栏到日本去挑战今年13秒整的全国军界和去年跑出12秒92的村竹拉希德啊，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我觉得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在110米栏的场地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表现的。另外在今天的女子铅球的决赛的场地上，中国女子的河北名将也是巩立姣的队友张琳如第二轮势头投了19米35，平了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的夺冠成绩也是平了今年的全国的领先成绩。但是呢他在第五轮势头再次的刷新了今年的女子铅球的领先成绩，19米63。如果19米63这个成绩放在世锦赛上，基本上也能拿到前5名的成绩，在亚洲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女子三级跳的李毅这位选手呢也值得重点的关注一下，他是今年呢要带领国家队去亚运会去打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他呢这个赛季是14米12，然后发挥率非常高，14米12是全国赛季的最佳成绩，而且基本上大赛每次出战避开14米。我们知道在亚洲基本上14米的女子三级跳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一道线吧，只要是过了14，基本上在亚运会当中呢至少是银牌的实力。李毅呢是2019年被湖南的名将董斌，也是16年里约奥运会的铜牌，也是他现在的教练，把他从湖南的篮球队当中，青少的女子篮球队当中给发掘出来，仅仅带了55天，他的成绩就从13秒19变成了13秒99，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位选手啊。今天呢他也又一次的是在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是14米02拿到了冠军。而包括全运会冠军云南的罗霞女子3000米障碍是实现了蝉联去年的3000米障碍冠军，去年的全运会3000米障碍赛冠军，而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又实现了卫冕成功啊。而且在本场比赛当中北京比赛他还是5000米的铜牌，去年呢他就是5000米铜牌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那今天又是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所以整体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大家在因为今年的8月23号就是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达标周期的窗口期的场地赛窗口期的开赛日期了，那其实大家呢就要为进入鸟巢去做准备。那其实现在虽然没到窗口期，但是也就只有10多天的时间，包括亚运会其实也是北京世锦赛的重要的达标的一站啊，大家可以拿到无论是凭积分还是凭成绩啊，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整体的竞技状态继全运会之后还是有个很好的保持的啊。另外还可以提示大家，在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上海的黄友文，今年呢他是20秒15的男子200的历史第二人的成绩，他将带领着就是中国男子200去到名古屋去挑战，比如说像水久保树志
和齐泽飞宇日本的两大名将，他们也拥有跟黄友文今年的实力相当的水准，以及亚洲现在排名第一20秒03的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斯。

0: 但是呢，我觉得黄晓雯因为今年在国内的比赛基本上都是放水，但是依然还是身居高位，所以我觉得到了亚运会的那个兴奋点，可以把黄晓雯的那个兴奋度点燃，没准中国男子200可以再次去挑战20秒的关口。
1: 嗯，就是介绍已经非常全面了，包括今天晚间进行的男子110米栏的复赛和昨天的男女百米飞人的大战和一系列这个比赛哈。没提闫子仪，有朋友这个听众在互动说，闫子仪没打比赛吗？这次？
0: 是的，因为他现在呢，主要是以拿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吧。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闫子仪其实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确保拿到每站出场的钻石联赛的冠军，然后今年先拿一个钻石联赛的总积分排名第一，然后拿到总决赛的冠军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先奠定一个世界排名的一个位置。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其实马上8月23号的达达窗口期就已经到来了，他其实只要是在8月23号之后再参加一站钻石，然后直接投过达标成绩，那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明年鸟巢的出战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其实他的这块金牌对于在中国田径在鸟巢拿金牌的话呢，在世锦赛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保稳也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呢，有可能他的教练和他自己也希望无论是在鸟巢还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希望挑战斯波塔科娃的世界纪录，而且这个世界纪录如果是保证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不出什么伤病的情况之下，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对，这样的话，中国女子标枪将真正迎来，无论是在世锦赛还是在奥运会上，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 嗯。我们说小孩姐陈昀杰呢是让很多人特别关注哈，一个是年龄小，另外一个是跑得快。我看这个决赛比赛过程中其实起步不算最快，但是呢他的这个途中跑到最后的冲刺就拉开了一个无人区。然后今天我跟我们的编辑王宇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他个子不高，所以他的这个比如步幅你很难说这个再进一步的提升，但这个步频真的是非常快哈，这方面跟我们解释解释说一说啊。
0: 他的现在的话呢，他是属于跟谢利安弗雷泽的这种技术动作是非常像，但是唯一的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他的整体的力量跟世界级的水准的选手的话呢还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基本上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他的这个步就是整体的技术未来的调整的话呢，可能不会去轻易的去调他的步幅，有可能会让他坚持他的步频，但是呢整体随着他的身体发育会让他去慢慢的在强调力量。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陈昀杰的整体的身材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他并没有像很多的16岁到18岁的这个女运动员一样出现了这个生理发育过程当中的体重的增加，反而变瘦了，但是他的这个踝关节的力量确实是还在不停的增长。因为女性运动员到了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本身就是会随着身体的这个达到18岁甚至是接近20岁，力量它其实是远比15、16的时候要好一些。这个对于陈昀杰在不变不频，但是呢每一步的蹬身效果会更好更有力的情况之下，毕竟是力量是基础，才是能够支撑速度关键，然后再加上灵魂的技术，这个才能最后决定整个的技术动作更加的完美，甚至是再提升档次。所以我觉得陈昀杰未来可能他包括他的教练吴亚存指导，包括国家队的这些老教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会让他在发展力量上面尽可能的去不断的提升，这样的话呢自然会带来成绩上面的因为他的全程的节奏特别好，而且他又能兼200米的专项，所以说他的后程基本上是很难掉速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很好，而且全程的节奏呢匀速的快。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像刚才老师您说到的，就是他现在不去求起跑压枪直接出去，他哪怕不压枪，他的头七步依然可以把他送到第一位，起码在亚洲是这个水准。所以说陈昀杰其实在亚运会当中呢，他的女子100米其实有可能是去挑战一下11秒的关口，因为在国内他的兴奋度上不来。但是呢他的200米今年有一个20秒84的亚洲 U20 的200米的这样一个成绩，其实我觉得跟这个上替佩雷拉新加坡的这位名将，现在呢他是亚洲今年的第一，我觉得两位选手有可能在名古屋会上演一个巅峰的较量，看看陈昀杰有没有可能在200米当中直接冲22秒小几的这个水平，就是冲破22秒80，直接奔着22秒50的这个水平去，那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成绩。对，带着这样的成绩和自信的话，我觉得未来对于陈昀杰的下个赛季的备战北京世锦赛、备战训练，甚至是再次的提升。

0: 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成长当中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累积。因为未来他需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的名将啊，需要冲击包括李雪梅、刘晓梅指导之前的十一秒的百米关口，以及把中国女子二百带到22秒小几的这样一个区间，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陈芸洁未来扛的历史使命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包括北京队的薛坤芷、广东队的蔡子贤以及广东队的陈金璇这几个，还有包括湖北的朱静颖，当这几个05后的选手组成一支女子4x100米的接力队的05后阵容的话，一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广东的蔡子贤和北京的薛坤芷，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大赛的经验累积的湖北的名将朱俊颖，一旦他们形成一个05后的梯队，那他们的女子100的单项水准基本上都可以破11秒20。那如果中国有一个稳破11秒20，在11秒10区间的这四棒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仅仅是在亚洲，在国际赛场上都有可能去冲击女子4x100的领奖台的。而这都是05后的四棒希望之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希望的火苗，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期待一下。虽然这次的名古屋亚运会还是葛曼棋和梁晓静以老带新，但是未来这支队伍我觉得已经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要呼之欲出了啊，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期待的一个阵容。
1: 是，我们也共同期待这支队伍的成型啊。今天非常感谢陈晨带来的比赛的介绍，谢谢陈晨，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中超赛场呢，今天有三场比赛，那比较引人关注的呢是泰山和青岛海牛的比赛。泰山呢最终是3-1拿下了海牛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山东球迷来说呢，算是一道家宴啊，就是两支呢这个齐鲁大地的传统的球队彼此面对对方。海牛呢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级压力的，就之前我们一度会想泰山在今年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情况下会不会让让自己的兄弟，目前看比分呢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5: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就丢了两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两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五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1: 这场比赛我们看的是的确泽卡、克雷桑这个卡扎伊什维利都回来了，然后呢阿尔瓦罗也在队啊，所以是加上马德鲁加，这球队呢整体山东泰山是一个基本算全心全影的一个球队啊。然后主教练呢是唐田，唐田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现在这个战绩换帅之后，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成绩有没有转正的可能，还是说俱乐部啊对于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啊教练员方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啊？
5: 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七轮比赛了，打完这六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唐田带队之后3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三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首发那个先发制人，5人直接出场全主力阵容，替补席上只留了谢文能一员大将。唐田这名教练其实在中国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啊，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齐鲁德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

0: 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11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天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
1: 唐田应该是大连人，然后呢最早应该是过往一段时间辅佐过这个崔康熙是吧，然后呢应该是在崔康熙的这个身边学习了一些，包括最早裴恩才应该也是他启蒙的这个教练员岗位的一个恩师，所以那也是师从啊国内国外的两大名帅，应该算有些经验。但您刚刚说一点很关键，就中超联赛太复杂，就是你带球队取得个3连胜，有可能我们说这个新手保护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叫新手保护期，这个阶段没过呢，那有可能后面俱乐部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战绩和这个如何架构一支球队啊，包括是更衣室如何协调的这一系列能力，对吧？
0: 嗯，是的是的。
1: 唐
0: 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7轮比赛。
1: 再来说说海牛，这场比赛泰山球迷开心了，但青岛球迷呢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么打下去青岛基本就要降级了。青岛球迷现在都开始考量中甲的形势了，就是大家已经考虑自己明年的一个所处的处境了哈。怎么看海牛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0: 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500元缺失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4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啊，赢了三镇，然后4连胜，当时一度冲到了积分榜的前列，但是随后这个外援那个中场外援受伤，那个叶白亚停赛，啊，新买的外援打了一场，创造了个点球，又受伤了，这场比赛只有2外援出战，说实话。当一支强队出现了问题之后啊，他毕竟还抗风浪能力比较强，但是中超的这些弱队一旦出现了外援普遍受伤呀或者长期停赛的情况，抗风险能力还是非常差的。海牛目前就处在这个情况，目前海牛是比武汉三镇和天津金门虎多赛了2轮，同时呢积分还落后那个武汉三镇1分，落后天津金门虎3分，确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唯一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近期海牛的5外援基本上都开始恢复训练了，虽然这场只是2外援首发，但是另外5名外援包括中后卫、中锋，包括新引进的那个土匪，都开始恢复训练。我觉得最后6轮7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
1: 海牛是23轮14分，三镇呢是21轮15分，天津金门虎也是21轮17分，往前是申花和这个深圳23分，申花22分了，但是这两个队基本上降级的可能性不大了，对吧？所以真正是要去争夺的位置还是面对天津金门虎，但金门虎还有两场比赛，如果金门虎再拿分的话，对海牛来说呢就是难度非常大了。还有个话题哈，就最后是说一下这个本轮中超开始试行这个裁判员的现场播报系统，齐鲁比赛中生涯没有是吧，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在世界杯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VR 回放，然后呢裁判员在这个现场跟大家解释这个比赛什么情况，改判是因为什么，判点球因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从世界杯啊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变化，我们中超引用了哈。
0: 我觉得这个制度创新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执法的透明度嘛。这个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规则，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中超VR 实行以来，大家一直在呼吁，说是我们看了半天，它有的 VR 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楚，大家知道是越位啊，或者说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比赛中， VR 做出的判罚和那个转播方给出的字幕完全不一致，球迷就陷入了凌乱之中。但现在有了这个现场 VR 播报之后呀，我觉得对于球迷的观赛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裁判来说，这个其实对业务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很简单，有时候这个做出了一个判罚之后，其实后面找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你现场播报之后，实际上就杜绝了这种类似于那个赛后找补判罚的这种情况。从制度上是一个进步，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使用了之后，武汉三镇最精彩的一个连续两次倒钩的一个进球就被现场播报没了，但是实在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当时李昂的那只脚处在越位位置上。
1: 嗯，这个其实跟 VR 回放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你想 VR 回放，像刚刚这个您说的，很多这个裁判员的回放，他没有解释，直接点球一指，就是比赛下一步进行。那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疑惑点，对吧？有可能赛后还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争议点。当你看完之后，你跟大家解释，相当于你要坐实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这个判断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认定过程其实说白了，裁判员不太好做其他的一些变化处理了。就你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你是回去看的，你看完以后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不是像之前你说我看了我就这么判，我也不跟你解释。其实这个时候多这么一个文字解释，口头表述，那裁判员基本上必须是正确的去面对这次，或者是很更认真的去面对这次的判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看完了，你看得清不清楚啊？你解释的通不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所以说呢，这是能够促进中超联赛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准确性公正性的一定的提升，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点。但是我有个担心，就咱这比赛其实有时候 VR 那裁判抱着看半天，跟看电影似的，看半天，然后比赛被切得七零八落，您怎么看这个如何避免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有关。我们看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看个别的时候也会比较长，但是裁判员到时候判罚的时候他会非常坚决，看完了直接回去判罚。但是我们会发现中超有个现象，裁判员看了半天走两步，再回去看一下再走两步，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判罚是拿不准的。他既然来回在那犹豫，那球迷你自己都拿不准，那肯定我要质疑你的判罚。实际上和业务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业务能力不仅仅是说对规则的熟悉，也包括心理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裁判业务能力差，是因为只有中超是有观众的比赛，其他的比赛都是封闭的比赛，他锻炼不出他的心理素质来。但是现在城市联赛哪场不是三五万，对吧？
1: 对对对，
0: 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裁判在这种重大压力下比赛，我觉得三五年之后，中国的裁判一定业务能力会强起来，心理素质会好起来。
1: 对，我们说现在像苏超啊，一系列的城市联赛、省级联赛，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压力更大，因为全是德比战，就每场比赛你吹的全是德比。像我们说这个苏超，大家彼此见彼此全是德比，没有一场不是德比战，所以这个对锻炼这个裁判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裁判很多时候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0: 是的，
1: 咱总说马宁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他也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吹。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啊。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哈，再见。
0: 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的张文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

0: 同聊聊这个话题。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您好。
3: 你好你好。
1: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 5% 的门票，他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3: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于我们美国市场以外的这个全球的这个观众也好，这个体育迷也好，突然有一种感觉，这票价上浮比较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啊，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1: 比如说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3: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10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1: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有顶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可能会变成完全美国队的主场，因为美国人的奥运情节也非常的深，甚至不在美国进行的奥运会的比赛，你看到的最大的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

0: 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1: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0: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3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它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相比，哎，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2: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2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2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2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2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如果你放到所谓的大洛杉矶区，那就更加又有的说，像 NHL。1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名字的，就是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智慧流入到对这些职业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湖人这支篮球队股东变化的这个情况，那它跟1年前相比，它的整个俱乐部的估值已经增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0: 世界杯的比赛是
2: 世
0: 同
2: 界
0: 时，
2: 杯的这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 2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
0: 哦。
2: 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因为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1: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0: 哎，
1: 我
0: 这个
1: 觉得这
0: 我
1: 个
0: 只
1: 是
0: 想
1: 一个。
0: 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 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
1: 没
0: 会
1: 有，
0: 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淡的。但是洛杉矶有可能会成为奥运氛围最淡的吗？我觉得倒不一定。所以我就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对于洛杉矶这个城市或者美国这个市场，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1: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70%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30%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处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
0: 我也有这种
1: 觉
0: 感
1: 啊，
0: 受。
2: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这古董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0: 那他要是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他这个票价还要再涨。
1: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2年以后 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0: 在某一些比
1: 啊？
0: 赛，比如说拜尔斯
1: 对，
0: 参
1: 有些，
0: 加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1: 开幕式啊，篮球
0: 嗯，
1: 决赛，
0: 对，
1: 100米啊，田
0: 对。
1: 径的这个100米和4×1，然后这个游泳。

0: 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这是我们中国体迷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迷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所以，他为了办这个赛，他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它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城市为大赛，带来新的这个发展的机遇，实际上是两种思路了。
1: 尤其是结合着这次世界杯的体验，我相信洛杉矶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他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届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破了过去世界杯的惯例了，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同样会规划这些惯例的打破了？最典型的奥运赛场，我们都说去广告化，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2: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也非常感谢啊，今天两位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

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总台记者14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进白宫宴会厅项目。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英国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是继一列火车13号下午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后，英国发生的又一起火车脱轨事故。据悉，火车发生脱轨后仍保持直立，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浙江嘉兴市气象台今天21:40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秀洲区新城镇思古桥村站降雨已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2小时新城镇强降雨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到100毫米，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

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之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4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3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

0: 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及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1: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他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

0: 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30出门。过去2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3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您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5-6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 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 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

0: 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菊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吧，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菊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菊。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菊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菊，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2: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菊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桔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桔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桔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桔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桔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桔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她突然发现金桔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她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桔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桔。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桔，像是被施了魔法，整棵长满了绿叶，而且整棵金桔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神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桔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
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菊。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菊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菊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菊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菊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

0: 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她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

0: 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1: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1: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1: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他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

0: 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桔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桔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0: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赔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 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报纸上抗战胜利的记忆。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内容是毛泽东的声明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广播，日皇将于今日

12时向敌国军民做无线电广播。日皇做无线电广播尚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矣”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事，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边区军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眠。1945年8月1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记录下了延安人民庆祝胜利的场面。8月15日晚，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儿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大众剧院、严大、玩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艾青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欢乐，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第二天的《解放日报》则刊登萧三的文章《延安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力吹喇叭，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

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劫，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24时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的第一号命令，限令敌伪在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2至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3、4、5日放假3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在敌后战场上，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军及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0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晓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拥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

0: 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丽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民主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土。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
1: 结。不敢说照片看不清楚。
2: 哎呀，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快点啊！
1: 走走走。先把窝子打散，就等着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先带我酒醉。小鱼兄弟，哎呀，你好早哟！我这第二根杆才刚下水深。
3: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舰，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筑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
1: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啊，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3: 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江轩，不捕江鱼。我劝你啊，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你那个鱼竿渔具，我通通没收。
1: 晓得晓得晓得，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3: 走走走，赶快走啊！快点快点！哎，好，
1: 赶吧。
3: 那个消落带落下来的垃圾啊，天天的收拾不完。
2: 哎，有鱼！哎，清理江岸了、啊。
3: 哎呦，哎呦，赵法官！哎呀，哈哈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啊，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了。
2: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3: 哎，张法官，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2: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3: 又去现场啊？你等一下哈。接到，
2: 啥子？
3: 那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你路上垫肚子哈。
2: 哎呀，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哎呀，巡江还有琵琶吃啊！
3: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收网捕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琵琶、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甜。
2: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还在后头。
3: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得很。张法官，山路不好走哦，你们慢点开啊。
2: 哦，晓得了。走了啊。
3: 慢点啊。

0: 小刘，又晕车了。哎，
1: 没事没事，师傅，不到半个小时啊，走了36道急弯了。我坐了30多年的车，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

0: 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早晓得，我就不该理你。
1: 老朋友了嘛，这些年设计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
0: 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1: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那种。
2: 李所长。
0: 你这次又是哪个找了我师傅的道啊？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
3: 林所长，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四根树干，其中三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
0: 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枝？那差一株，形迹就有差别啊！
1: 不好讲哦，照片的角度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没得法子判断了。<笑>
0: 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1: 林所长，我师傅办案子有句口头禅。 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笑>上了你们的车，坐了你们的道，那都去看一下嘛。<笑>
0: 辛苦林所长，来吃枇杷。哎呀，最近嘴巴痛，润一润。来。哎呦，什么？
1: 一咬东西，
0: 半边脸都痛了。牙齿痛啊？不是牙痛。哎呀，我看你就是累的。哎，下雨了，开慢点啊！哎，哎，
1: 上坡了，大家坐稳哈。嗯。哎，咋了？
0: 哦吼，起火了！啊！哎呦，哎！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哎呀，哎，
1: 这个山路好像朝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0: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哎，我来搬石头垫子。哎，来搭把手。 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了。哎，好了，哎，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1: 上车。
0: 哎，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会合呢。
4: 老弟呀，为一棵红豆杉，
0: 跑那么偏僻的深山里面，值得吗？大巴山区山高路远。 很多还案件当事人呐，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了。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
4: 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那你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没
0: 算过，反正啊，我师傅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
4: 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了，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
0: 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
1: 哎呦，不容易，你们真的是不容易啊。 师傅啊，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

0: 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依法合规地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哼，跑刀了，这下来了。
1: 不要动，山上还在落石头。
0: 我的妈耶，这个石头怕有一吨重哦。
2: 差十米，就差十米，稍微开快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朝大石头压扁喽。
1: 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哎，听稳了，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哎，
0: 小心，
1: 小心点，林大哥。
2: 老弟啊，太险了。命都差点丢了。
1: 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
0: 林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父死里逃生都两回了。啊，
2: 还有一次啊。嗯，
0: 我们去无锡县勘验现场那次，找了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着。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了一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两个人。哎呀，幸亏命大哟。
2: 这个想一想都后怕。老弟啊，你不怕？
1: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啊。哎，不过越是这样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
3: 是法院的车吗？
0: 哎，是。
3: 你们别动啊，我过来。
4: 哎呀，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呀。哎，
1: 说来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
4: 是，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了。
1: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4: 啊，还要去啊？嗯，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哎呀，
1: 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哎呦，
4: 这刚下过雨，路不好走。啊，
1: 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哦，
0: 我去拿。
4: 你是早上的路不好走，做好准备了说。
1: 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儿啊，婆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儿等着吃饭。这红豆杉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到万老汉儿最重最轻，再难也要去啊。
4: 你这，哎，
2: 走吧，
0: 走。
4: 好，往这边，慢一点啊。哎，滑。哎
0: 呦！这个路没法走了。那
4: 这林子里啊，有的地方根本就没得路。
1: 要是没有你带路啊，我们还真找不到。
4: 张法官，就是这里了。
1: 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
2: 啊，那个崖壁有七八米高哦。哎，
1: 捆着安全绳爬上去。小刘，哎，来帮我拴上。哎，啊，
0: 你也要亲自上？
1: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了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的照片，让林所长鉴定。
2: 这是哪个话？
5: 我大老远跑过来，就是要亲自上去看一下。
6: 嘿嘿嘿，林大哥，我就等你这句话。
5: 嗯，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6: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7: 好，
6: 我们一起上。
7: 好，
5: 好。

0: 师傅，你小心点！老弟，没事没事，被树枝挂了一下。
1: 我上来了，我拉你。
0: 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2: 就是裤子挂烂了。
0: 林处长，你看，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这是异族红豆杉，被砍掉那几根都是分支，不是独立植株啊。
1: 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支，主根没有伤，是四支同根，对不对？
0: 嘿，是同一个树根。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2: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0: 哎，明白了。
2: 哎，小刘，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
1: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哎，
2: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哎，往这边走
2: 啊。
0: 张老弟啊，
2: 嗯，
0: 你跑那么远看个现场，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缝里都是泥巴。
3: 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我砍这个树就是想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得了癌症晚期，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
0: 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嘛？
2: 林所长，
0: 哎，
2: 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支，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0: 也是啊，他家里面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2: 嗯，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啊，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了。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判刑管用啊。另外红济会有个贫困肿瘤患者救助项目，我联系了这个机构，他们说万老汉家庭情况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0: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
2: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0: 哎，好啊。
2: 哟，林大哥到你家了。哎，你听，传讲好字。
0: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噻。哎，
2: 我爷爷以前是纤夫
0: 哦，
2: 他说长江水急人心要稳，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秤砣。
0: 说得好。
2: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 不具备赔偿能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
0: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2: 对对，这个就叫良法善治。
0: 哎，冷了。哎呦啊，
2: 啊，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0: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哎，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医院看一下。嗯，
2: 没得事没得事，估计上火了，明天还要开庭呢。哎，
4: 你在哪点儿？冷个晚了还不回家？
2: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4: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2: 好好好，啊，挂了哈。林大哥，嗯，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中山山。
0: 好，好，
2: 走了啊。
0: 哎，慢走啊。
2: 啊，明天早点睡。
0: 哎。咦，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中山山干啥走？

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宇、李浩甲、任杰、常阳、赵爽、饶丹、冉浩、熊晨杰、何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单位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他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地植入到大脑运动区皮层。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他响动的神经放电，为他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他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0: 是。
1: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0: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4: I did lived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5: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生机。
3: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6: I already visited 义乌 for 20 days.
7: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3: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8: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这种情绪价值陪伴。
3: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9: It's an experience.
10: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3: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1: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 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3: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世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10: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3: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满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1: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

0: 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在林肯号母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她的丈夫曾发短信给她，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
2: 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两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3: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1: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4: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的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的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航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
1: 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
4: 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起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克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就是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1: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0: 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1: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

0: 可能。众所周知啊，美加墨世界杯两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4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4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美加墨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4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2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L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3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万美元；富士胶卷呢，以700万美元击败了只愿意出200万美元的柯达。最终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了，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1: 一些民间标

0: 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维尔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霞鲁河东岸堤坝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 1.5 米。
0: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发回的报道。
2: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椁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椁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0: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6: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7: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6: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民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8: 民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能，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嘉县民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6: 既然民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其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8: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民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民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民堤。
6: 左其婷还表示，民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8: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民堤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1: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9: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10: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9: 牛亚南说，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1: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 进行那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9: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2: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9: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12: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要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9: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3: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9: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13: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1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9: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14: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起到这个增加粒重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9: 另外，河南下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15: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调换酸钙或者西硝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0: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9: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20: 穿上这身衣服，
21: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2: 进发了啦！
19: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23: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4: 你也是。
19: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25: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9: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26: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19: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27: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

0: 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邢台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9: 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啊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0: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0: 证据显示，加盟商

0: 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芳辉分析，
1: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2: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3: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7: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5: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8: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你也是。
10: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8: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1: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公

0: 副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比如说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0: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0: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0: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0: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0: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0: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啊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8: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9: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8: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10: 初二开始上物理，担心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初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8: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11: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8: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11: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8: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12: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种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8: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12: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 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知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眼玲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
0: 确诊
1: 啊，其实爱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 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啊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
0: 嗯
1: 啊，这个是叫注意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0: 嗯，
1: 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
0: 嗯
1: 啊，这个容易啊，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0: 嗯，
1: 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
0: 嗯，
1: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症 ADHD。
0: 嗯，
1: 就是、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哎，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哎，大家又会意识，哦，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
0: 嗯。
1: 啊，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
0: 啊，
1: 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
0: 嗯。
1: 啊，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
0: 嗯。
1: 啊，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
0: 嗯。
1: 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
0: 嗯，
1: 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哎，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

0: 多是跟状态有关，处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哎呦，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听，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1: 很难集中，
0: 对吧？或者说，哎，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1: 是，
0: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还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1: 啊。
0: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1: 是啊，
0: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1: 哦、
0: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
0: 嗯、
1: 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嗯、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
0: 对、
1: 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
1: 嗯，
0: 那就没有问题。
1: 嗯嗯，
0: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
1: 嗯，
0: 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
1: 嗯，
0: 哎。这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1: 是
0: 啊、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
1: 嗯、
0: 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
0: 嗯、
1: 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
0: 嗯、
1: 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
0: 嗯、
1: 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哈、啊、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啊
0: 嗯、
1: 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
0: 嗯、
1: 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嗯啊、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1: 嗯，
0: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主动注意持续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1: 是，
0: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
1: 嗯，
0: 啊，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
1: 嗯、
0: 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
1: 嗯、
0: 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
1: 啊、
0: 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1: 嗯，
0: 可能就是哎，可能就是了，就是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样。

0: 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呢，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个维度是不是？
1: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0: 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 TR 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6条。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疾病在12岁之前，这个以前20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它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打断别人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经常这个笔可能这个2天丢4根这种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可能就不做了，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就是这些相关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就是不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

0: 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这是原因什么？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他的家长要求家长也来，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很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指标非常符合，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6个月，跟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6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那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主持人，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买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八大五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那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2: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3: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

0: 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0: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方面，这种过度的泛化是不是有可能带来另外一些问题，对吧？就比如说网上很多朋友就说，哎 ADHD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3: 是
4: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对吧，
3: 对
4: 啊怎么怎么样。
3: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4: 是的，非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3: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4: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
3: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4: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
3: 对，
4: 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3: 之类的，
4: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3: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4: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内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 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
3: 是
4: 啊，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

0: 是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啊，一个是海马啊，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哈、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与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
1: 没错，
0: 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呢？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因为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哈、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但是恰恰相反，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它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它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通西汀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

0: 常推荐乒乓球，
1: 嗯
0: 啊，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
1: 平衡的、
0: 需要快速决策的，
1: 对，
0: 哎，平衡的、灵敏的啊、
1: 嗯，
0: 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
1: 嗯，
0: 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嗯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嗯，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9: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

0: 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一个潜水器，其实它在海洋当中，它是靠了一套很复杂的整个声学系统呢，为整个的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

0: 冬则将至，
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 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9: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7: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8: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7: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0: 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3: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3: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3: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0: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0: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 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2: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其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0: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13: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0: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14: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9: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

0: 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三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5: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 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4: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小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5: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4: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小辉总结指出，
5: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4: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3: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8月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6: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 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7: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啊，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啊，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6: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7: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6: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它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 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7: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业态。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6: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7: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6: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 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7: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

0: 越重视啊，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啊，既考虑到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要照顾到社区居民的就餐需要。特别是你像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希望能够在社区有个食堂，或者说是长者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就是要走出一条新路啊。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啊，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啊，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啊，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的。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高潮要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4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10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 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桔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而婚姻正是被这样漫长的冷漠和忽视一日一日的荒废。直至结尾，他们和解的安静甚至带着某种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桔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0: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 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她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她高考结束后才有的感觉。那一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他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他，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一点睡觉，早上八点半出门。过去两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三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

0: 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他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他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六楼，他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她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

0: 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她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她的部署，使她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她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桔，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的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2: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却因一盆旧金桔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悄然浮现，枯败的金桔能否重获生机？ 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桔，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桔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桔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桔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桔？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演播杨洋。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菊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菊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菊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菊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菊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菊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菊。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菊，像是被施了魔法，整颗长满了绿叶，而且整颗金菊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菊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

0: 喷什么，他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哎，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桔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桔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她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7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 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儿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她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她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2: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2: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2: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她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

0: 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11月，那颗金菊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菊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菊。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疏花疏果了。眼前的金菊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菊不但和她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菊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菊，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菊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菊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菊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

0: 又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画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1: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的怎么说？
1: 哦，那个，都按你的意思来。女人马上打电话过来。
2: 你确定？你怎么想通了？
1: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1: 是想把我弄成顾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1: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1: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1: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她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耐心滋养。一盆金桔的脱胎换骨，照见的是成年人的生活真相。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晨光微露。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二十集。
4: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5: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三楼就知道不好，从二楼到三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三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经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菜篮子一起混进人群就跑出来了。回了家没什么异常情况，我可没敢马上回家，先去了经租处照常上班。其实在经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的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第三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
4: 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说实话烧掉挺可惜的，这种单子都可以卖钱，一份殷实店铺的铺保文书可以卖十几块洋钱了。
6: 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3: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6: 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

0: 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今天见过。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怎么回事？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1: 陈千里想了想，
0: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1: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0: 这个你可别告诉老姨，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冒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转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面。受训时教官这样说过，他在提篮桥监狱大门一侧穿过马路，走入一条用碎花岗石铺成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的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他。
2: 听这个，
0: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1: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0: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1: 陈千元眼眶湿润，
0: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这多少是个掩护，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1: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0: 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1: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
0: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1: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街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 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0: 你去哪儿了？
1: 是千元在说话。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16集。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10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10万坪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上午，在离这里大约400多公里的湖南与广西的交界处，中央红军庞大的队伍正在连绵阴雨中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原名贺文长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名叫洪家关的村庄里，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走过马帮，

马刀和三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二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他从未改变过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时，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开始了他组织红军武装的革命生涯。1928年，他在家乡聚集起3000多人的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数千人的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百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四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六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两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竟然将贺龙也列入到审查名单中。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龙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出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名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六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三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红六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残酷的战斗，突然之间距离红三军是如此之近了，这让偶然获得消息的贺龙悲喜交加。他立即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分两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六军团。两天之后，红三军第九师到达名叫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青部遭遇，第九师26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26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26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26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过去。

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团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10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代价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与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汇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与贺龙一样，萧克也是在南昌起义爆发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起义失利后，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五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8军军长。1932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主的用人智慧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的选拔，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为在得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治国之道守在用人。君主如何识人、选人、用人，不仅关乎政权兴替，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荀子以深邃的政治智慧揭示了君主用人的原则和尺度，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荀子对君主选人用人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关注如何选人用人，更重视用什么样的人和如何衡量人。荀子有两句话对用人原则做了高度概括。第一句话，贤能不待次而举，脾不能不待虚而废，远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正而化。这段话讲的是对于有德有才的贤人，不必拘泥于贵贱等级次序，要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对于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不必拖延等待，应该立即予以罢免。对于元凶巨恶，无需道德说教，当立即诛杀。而对于普通百姓呢，应先施以道德教化，若教化无效，再进行惩治。第二句话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情相士大夫。这段话讲的是，即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他们的言行不符合礼仪道德的标准，就应该贬为平民。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积累学识，端正品行，言行契合礼仪道德规范，就可以擢升为丞相、士大夫。在荀子看来，君主如何用人，蕴含着很深的门道。对于真正贤能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拔任用啊，不应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应突破常规，破格任用关键人才，或许能见其功。这体现了荀子用人思想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啊，曾经隐居渭水垂钓，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当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 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

0: 认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制定法度，运筹帷幄，为周氏八百年基业奠定了根基。文王能破格任用姜太公，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待此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虽然没有显赫的出身，却因谋略出众，被燕昭王破格拜为上将军。乐毅率军连下齐国70余城，助力燕国重振雄风，完美诠释了不拘一格用贤能的用人之道。那么面对那些无德无才之人，荀子也认为啊，这类人无需迟疑，应该立即罢免。因为这一类人若身居高位，必将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呢，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我们知道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孟子曾经说，为仁者义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剥其恶于众也。因此呢，对这一类人啊，罢免的越迅速，他的危害就会减到最小。此外，对于凶恶难化之人，道德说教啊，已经没有用了，当用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人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啊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义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啊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啊，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以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中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
1: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2: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它是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它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儿，味儿甘，那就是吃了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他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然后第三层他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清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3: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2: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粒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染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3: 但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2: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甘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3: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啊，而且这个个头饱满。
2: 对，
3: 哎呀，这个红枣真是红红火火，非常的喜庆啊，而且呢似乎这个甜香味都已经溢出来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4: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5: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4: 这个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5: 你看看我们放在这个 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
4: 噔噔噔噔，发糕蒸好了，现在奶奶给我们切吧。
5: 好嘞。
6: 发的太好了，
5: 真的面包一样，
7: 看着就很好吃，还很有营养。
3: 我跟你说，就这个枣糕真的是浓浓的乡愁。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哎呀，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这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嗯，
1: 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8: 因为加上了枣。哦，
1: 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枣能吃几个？
8: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五六个。
9: 是吗？
3: 枣觉得一个还不够。
9: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3: 哎，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9: 哎，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3: 醉枣，哎，哎呀，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9: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3: 你自己做的呀？
9: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嗯，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能一摔它，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什么的。
3: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9: 不是，你给它让它就是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嗯，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嗯，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占个1/3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1: 对，黏黏的。
9: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3: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9: 对，
3: 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2: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奥利给奶奶做的这个发糕，这个过去我们是把粗粮细做，过去都是玉米面，那面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把它叫做八宝饭，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它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在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3: 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2: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你看在这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就三味药，甘草浮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是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动感情，动不动就哭，容易进剧情，甚至失眠多梦。这个张仲景呢把它叫做脏躁症，所以治疗脏躁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由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一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物化呀。
3: 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2: 现场这5种啊，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5个不同地区的5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哇，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3: 这么多呀？
2: 对。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说他画的是图。这个里边对枣的记载有87种之多。
3: 哇，这个厉害了。
2: 对，所以你看，我们摆了5盘，它仅仅代表了我国广袤的地域当中5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1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拼刺刀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7: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6: 新闻聚焦，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完成着舰单飞考核。
7: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
6: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请听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7: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深化政治整训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张林峰、王天宇、崔霍阳的报道。
6: 盛夏时节，喀拉昆仑高原的雪峰之下，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正在召开军人大会。旅党委书记宣读完第二季度正反向清单和奖惩决定之后，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向记者介绍说，旅党委坚持每季度公布正反向清单及奖惩措施，通过表彰先进数典型、揭短亮丑找问题的方式，把正确政绩观从抽象的思想要求转化为可对照、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行为规范，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9: 此前调研时，有党员干部向旅党委反映，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愿意干？责任心、积极性又从哪儿来？我们举一反三，梳理发现，以往工作讲评表述笼统，拳头就像打在了棉花上，一些同志重表态轻落实，存在差不多的过关思想，所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再一团和气，必须以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问题真正解决。
6: 习主席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在这个旅第二季度正向清单中，记者看到了保障部助理员张磊的名字。通过进一步了解，记者得知，在前段时间部队组织的高原驾驶员道路复训中，张磊针对高原路况复杂、训练场地分散等难题，连续几个月卯在海拔4000多米的训练场，通过优化训练流程、创新训练模式，有效提升了高原运输保障能力，高标准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磊：
10: 说实话，高原复训这块硬骨头啃下来，靠的不是我一个人，但旅党委把这个事列入正向清单，全旅通报表彰。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清单不是凭谁加班多、材料写得好，而是凭谁为战斗力解决了真问题，啃下了硬骨头。现在机关各科室都在琢磨，今年自己能为打仗贡献什么实实在在的成果。
6: 与正向清单对照，反向清单则直指问题、揭短亮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战士曾多次向上级机关反映某型武器射击科目训练方法与高原实战环境脱节的问题。一开始，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旅党委成立专项检查组，才发现多个专业分队都存在平原思维打高原仗的弊病。随后，旅党委在军人大会上将这一问题列入反向清单，点名批评机关分管科室干部与营主官，同时选派人员督导业务科室蹲点基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全旅轻武器高原射击科目训练方法的梳理优化。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登林：
11: 看到旅党委真刀真枪解决了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感觉心气顺了，大家干事也更有奔头。后来在某型武器重难点科目攻关任务中，我们连的战士们深入风雪交加的高原腹地，一扎就是几个月，最终梳理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战法训法，有效提升了分队在高原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
6: 记者看到，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通过正反向清单机制，立起了鲜明的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导向，进一步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现如今，旅队机关主动靠前服务，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努力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办结，全力减少官兵跑腿办事时间，让他们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实战化训练中。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
9: 政治整训的成效最终要用战斗力来检验，正反向清单说到底是我们立起战斗力标准的具体抓手，正向清单激励的是畏战担当，反向清单纠正的是和平积习。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机制嵌入到战备训练、比武考核、任务锤炼的各个环节，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检验。
7: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4号在京召开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研讨会。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回答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指引我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安全保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6: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首先发布了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消息。
13: 8月中旬至9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2: 有记者提问，81期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引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截至目前，致胜全媒体触达量超79亿次，该片真实还原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记初心使命、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
13: 境内外受众通过练兵实景、装备实战，看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成果，特别是新制战斗力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有网友看后感言，解放军的制胜锋芒不只是大国重器的闪耀夺目，更是这支军队信仰、意志、智慧与奉献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的集中迸发，更加坚信人民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过硬能力。近年来，从追光逐梦到淬火攻坚再到制胜，这些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行进式呈现了人民军队的新风新貌和冲锋姿态，传递了全军官兵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的必胜信念和坚定决心。
12: 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为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13: 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

0: 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0: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据介绍，首批女飞行学员着舰科目训练中，推行了教官带飞、分层递进、梯次放单的组训模式，充分挖掘女飞行学员沉稳细致、操纵柔和的特质，同步补强姿态感知、仪表判读和偏差修正等薄弱环节。训练计划逐人逐科目量身定制，从地面模拟推演、空中实施到复盘讲评，全程严格把关。通过飞一次、平一次、升一次的闭环训练，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舰机协同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下一步，他们将依次展开编队飞行、夜间着舰等高难科目训练考核。
3: 本台消息，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适应性训练近日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展开，这是中国和泰国空军第九次开展合作训练。这次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以及地导装备参训，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训练，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
2: 总台记者杨莹、王浩南报道。昨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捐一批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图像影像。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3: 总台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防空实弹射击演练，请听报道。
5: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官兵迅速行动，依据地形地貌快速完成装备架设、阵地伪装、参数校准、通信联调。

0: 提示：前一秒还在正常对空瞄准，下一秒就接收到雷达受干扰，立即转移阵地的突发命令。这种临机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更贴近实战化的战场考验。
1: 夜幕降临，演练仍在继续。为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官兵们反复实操训练，规范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等动作流程，锤炼实战能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建明介绍，这次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他们进一步完善了多场景防空作战战法，推动单兵技能与班组协同深度融合，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全域防空、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2: 我们立足实战，构建一体化指挥体系，在体系协同作战中打磨官兵专业技能，实现体系协同与单兵强能双向同步，全面锤炼部队防空实战打赢能力。
1: 特约记者刘宏宇、任小凯、张小乐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白宫当地时间8月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进行设计变更，放弃使用前3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
4: 据以色列媒体8月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此前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在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
3: 总台记者李耀阳报道，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拉脱维亚官方暂时没有公布无人机型号及发射方。
4: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这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这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5: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20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000多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位列各省的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校是强军育才的沃土，更是热血青年逐梦军旅的起点。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作者通过回望军校生活的难忘记忆，为我们展现了一名军校学子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作者周彦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6: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闲聊的时候，父亲突然指着我说，你18岁考到军校，那时候头发乌黑乌黑的，现在也有白头发了。听着父亲的话语，

0: 入军校时的点点滴滴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军校的，当时由于不了解部队的规定，开学那天我顶着一头当时流行的长发走进了校门。刚报到完，学员队队长就命令我立即到俱乐部去理发。来到俱乐部，我瞥见墙上还贴着几份没有撕下的进疆进藏申请书，上面写着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精神，我要把我的青春献给雪域高原，我要做一个距离太阳最近的兵等等话语。虽然只是匆匆扫了几眼，但这些话语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小伙子，发什么愣呢？听到理发师傅的喊声，我才从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中缓过神。我坐到椅子上，理发师傅两手一抖，麻利地给我戴上了围布。我理了30年的板寸，一推子下去，头发长度保证不会超过2厘米。不一会儿，一个标准的板寸就理好了。我对着镜子自己看了看，剪掉的是缕缕长发，展现出的却是一个精神饱满的新学员。刚入学时还是盛夏，校园里杂草疯长。报到的当天下午，队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来到食堂前，我们开始割草。同学们入学前大多没有割草的经历，没一会儿就有人把手心磨出了血泡。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解割草的动作要领。先用镰刀把草拢起来，手握住草尖，镰刀向下倾斜一点，勾住草根，紧挨着地皮向后割。他一边讲解，一边熟练地挥舞着镰刀，杂草不断地倒在他的身后，所有的切口都整整齐齐。割草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要巧干，不能蛮干。果然，按照队长教的方法，割草变得轻松起来。由此，我也知道了什么叫示范性教学。而这种示范性教学方式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军校生活。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简单冲洗后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带换洗衣服。细心的班长看到我穿的还是白天的衬衫，问清缘由，就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借给了我，还把我的脏衣服拿到洗漱间帮忙清洗。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以前当兵的时候，遇到野外驻训或有重大演训任务时，常常忙得一连好几天都来不及换衣服，经常灰头土脸，一身汗臭味。他说，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练。环境越是恶劣，条件越是艰苦，越能激发人的斗志，磨练人的意志。到部队要学会吃苦，有时是身体的疲惫之苦，有时是精神的煎熬之苦，各种苦都要尝一尝，尝多了也就不觉得苦了。还有一次，在我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陡然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我们。起床！班长猛地一喊，然后把被子一掀，双腿一蹬，双手一撑，身体仿佛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宿舍。当我们手忙脚乱跑到宿舍楼前集合的时候，班长已经跟其他干部和骨干一样站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时的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你们以后都要走上指挥岗位，集合战队先到位，做任何事都要带头做好。班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再一次让我铭刻在心。班长的这些话，我当时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主要的意思我明白。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未来要奔赴基层带兵指挥，因此必须具备甘于吃苦、迎难而上的品格，还要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与带兵育人的本领。多年以后，毕业留校的我成了学员队的一名教导员。有天清晨下起了小雨，学员骨干跑来请示能不能取消早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站在雨里，我把当年班长的这番话讲给了学员们。 我说，年轻人不经历一点风吹雨打，怎么能成长？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庭院里也跑不出千里马。在很多军校学员的记忆里，可能最难熬的是新学员期间的强化训练。对我们当年那一届学员来说，除了强化训练，还有声势浩大的建院劳动。学院西北角原先有一处荒滩，学院党委决定开展一次建院劳动，把荒滩变成人工湖。建院劳动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莲，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像这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

0: 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

0: 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5: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4: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6: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经济做到2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7: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8: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

0: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4: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3: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4: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3: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0: 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4: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3: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5: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3: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6: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昱、陈毅、蒯曼、

0: 王艺迪、石勋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四分之一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涯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涯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 47.5 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3: 你好主播。
2: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3: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2: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3: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么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1600多支，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2: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4: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

0: 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速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1: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3: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得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和撤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2: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驾校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6: 我先躲。
2: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7: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8: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

0: 若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7: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
8: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9: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8: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 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

0: 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5: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4: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7: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6: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8: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7: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他能让自己干活。
8: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6: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 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8: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9: 发现近代品凯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6: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9: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6: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10: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6: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9: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6: 姚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10: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6: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8: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5: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冰丝带，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被人工智能重塑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痛点，在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5: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12: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11: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13: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时候坏了，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它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11: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14: 你不用注册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11: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巨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工件、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5: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11: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16: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11: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巨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17: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确认跟上架下架，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11: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18: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 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11: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

0: 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1: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0: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2: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3: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5: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还的时候它橘子红的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4: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6: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4: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6: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4: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7: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多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借错还。
4: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8: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啊，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4: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8: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他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他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借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2: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人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0: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11: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10: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内正式修订

0: 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六号和九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0: 日本媒体称，高市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2: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2: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0: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4: 三菱重工がその
5: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6: 憲法九条の下で
7: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0: 尽管高市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8: 首

0: 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雨指出。
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人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势。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连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遇与交叉会遇风险，

0: 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